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0: 10月13号，全市大气污染东防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鲁平德出席并讲话，市领导马德祥、雷继英、邓进祥、马旭凯、姚廷杰、张学明、马红等出席，市委副书记窦宏元主持。
1: 杜平德强调，要深刻认识抓好大气污染东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决摒弃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以分秒必争的决心、攻坚决战的态度，强力推进大气污染东防工作，全力守护零下时的蓝天白云。要加大煤炭检查站点和交易市场的监管力度，依法从严查处私自拉运、销售劣质煤炭行为，持续做好清洁煤炭销售置换，全力保障群众清洁安全、温暖过冬。要严格落实6%防尘抑尘措施，科学开展洒水降尘和道路施法作业，严查车辆一塞一漏问题，坚决杜绝工程车辆带泥上路。要提升网格化监管水平，抓实餐饮油烟执法监管、四烧问题整治、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和机动车尾气管控，切实提升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工作质效。要加快推进集中供热扩面等项目，到位整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广泛宣传散煤和扬尘污染危害，集中曝光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积极倡导绿色出行方式，汇聚全民攻坚、全防群治的强大合力。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深入一线精准实测，持续强化督查检查，健全跟踪问效机制，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见行见效。10月13号上午，由州减灾办、州应急管理局主办，市减灾办、市应急管理局承办的2026年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宏源广场举办。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州市各相关单位通过摆放科普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面向过往群众系统普及地震、山洪、泥石流、森林火灾等各类自然灾害的风险识别、避险逃生、应急自救等实用知识，同时现场同步设置应急装备展示、急救技能演示、灭火器实操教学等互动体验活动，工作人员手把手示范心肺复苏、灭火扑救等专业技能，引导群众亲身实操、沉浸式学习，让防灾减灾知识和应急技能真正入脑入心、学以致用。集中宣传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先后走进宏源小学、城郊镇瓦窑村，并深入辖区居民家中，面对面宣讲防灾减灾常识、日常避险要点和突发

0: 事件应对方法，切实把安全保障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此次活动内容丰富，贴合实际，实用性强，有效提升了广大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营造了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参与减灾、共建安全韧性家园的浓厚氛围。
1: 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70载砥砺奋进，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事业稳步提升。作为基础性、普惠性的民生工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宁夏市的教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立足新发展阶段，宁夏市紧扣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锚定教育强势建设目标，聚焦群众关切问题，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提质量，一批标准化、现代化的校园建成投用，集团化办学、名校帮扶、教师引培等机制不断深化，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扩容下沉，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均衡优质的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加可感可及。今天的辉煌宁夏70年，感恩奋进向未来，成长记栏目播出第5期，宁夏市五育并举，教育提质，公办学会再扩容。
0: 全域布局，提质赋能，城乡校园焕发崭新容颜。教育兴则民生优，宁夏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优化教育布局、扩充优质学位、提升办学品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以城市更新带动教育更新，持续推进中小学、幼儿园新建改扩建项目落地见效，通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城乡办学布局，盘活优质教育资源，宁夏市逐步改善以往学位紧张、资源不均、城乡差距较大的局面，实现从基本保障就学向优质均衡育人的跨越，让优质教育资源真正走到群众家门口，惠及千家万户。如今的宁夏市，一座座崭新的校园星罗棋布于城区街巷、城乡片区，现代化的教学楼、开阔的运动场、标准化功能教室、整洁雅致的校园环境，成为城市最亮眼、最温暖的风景。时下走进宁夏市第7中学，现代化校园格局大气规整，教室宽敞明亮，智慧教学设备全覆盖，立化生实验室、多媒体功能室、图书阅览室、艺术活动室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标准化塑胶操场、分区明晰的功能区域，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供了优质平台。作为宁夏市今年秋季重点投用的新建学校，第7中学有效补齐了城东片区公办基础教育资源短板，大幅缓解城区就学压力，优化了城市教育布局，让周边居民实现了就近入学、上好学校的心愿。
2: 宁夏市第7中学从规划建设到正式投用，我们始终以高标准办学、高质量育人为主线，不仅补齐了硬件短板，扩容了优质学位，更搭建起现代化、智能化、多元化的全新育人平台。新环境、新设备、新起点，有效破解了片区入学压力和大班额难题，让辖区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标准、高品质的义务教育资源。我们也将依托全新办学条件，持续提升办学质量，擦亮办学品牌。
0: 乡村教育固本提优，优质资源普惠学子。近年来，宁夏市全力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推动乡村学校从保基本向提品质转变，各乡镇中小学持续完善教学设施，优化师资配置，丰富课后服务，细化校园管理，乡村教育整体面貌、办学品质、育人质量持续跃升。过去，乡村学校存在功能教室不足、文体设施短缺、课程形式单一、生源外流等问题。如今，通过持续提质改造，乡村学校硬件设施全面达标，课程内容持续丰富，教学教研常态开展，城乡办学差距持续缩小，越来越多的乡村学生选择就近就读，乡村校园愈加充满生机与

0: 活力。
1: 这些年变化最直观的，当初乡村校园，办学环境秩序改善，教学设施配备齐全，教研氛围愈发浓厚。我们早已不局限于完成基础的教学任务，对标城区学校标准，严格开设开组各类课程，常态化推进教研交流，课后服务于文体实践活动，让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有优质、均衡、多元的教育资源，真正推动城乡教育同标准办学、同质量育人、同步化成长。
0: 如今的宁夏市，从城区学校到乡村校园，孩子们都能坐在崭新的教室里读书学习，在标准化操场上奔跑嬉戏，在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中收获成长。城乡教育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教育公平的阳光普照每一名学子。学前教育升级提质，同心沃土绽放光彩。学前教育是教育工作的起点，也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基石。建州70年来，宁夏市学前教育实现了从粗放看护到专业启蒙、普惠优质的跨越式发展，全市各幼儿园立足实际，专注内涵提质、保教升级和幼儿成长，实现园所环境、保教理念、课程体系、育人品质的全方位蜕变提质。如今，宁夏市各幼儿园环境童趣雅致，功能分区完善，保教体系规范，特色课程丰富，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绘本室、美工室、体能活动区、游戏活动室一应俱全，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幼儿们在快乐体验中启智润心，健康成长。
2: 近些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保教理念、课程模式、育人方式的全面升级，从传统看护式管理转变为精细化、专业化、特色化的科学启蒙教育，优美安全的园所环境，丰富多元的趣味课程，温暖专业的保教陪伴，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优质、舒心、快乐的氛围中启迪童年，向阳成长。
0: 生根五育融合育人，涵养全面发展时代新人，硬件筑基内涵致远。在校园硬件全面迭代升级的同时，宁夏市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双减政策落地，坚持五育并举全面育人，不断丰富教育内涵，优化育人模式，提升育人温度。各学校深挖自身办学特色，持续优化课后服务供给，搭建艺术、体育、劳动实践、传统文化、兴趣社团等多样化课程平台，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激活学生兴趣潜能。学校把心理健康疏导、德育实践、行为习惯培育融入日常教育全过程，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与此同时，依托城乡教研共同体、名校结对帮扶等工作载体，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延伸，实现教研能力互促共进，办学内涵协同提升，着力打造硬件设施现代化，育人工作有温度，文化积淀有底蕴，成长赋能有力量的教育发展新格局。
3: 常年来我们坚持五育并举，立足办学特色，丰富了课后的服务内容，开设了有艺术、体育、劳动、传统文化、兴趣社团等多元课程，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发展，挖掘学生的潜能特长，常态化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德育主题教育、文明习惯的养成教育，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
0: 建一所学校，育一方学子，兴一方教育。如今的宁夏市早已是校园林立、师资汇聚、品质跃升、活力迸发的全新教育格局。从城区到乡村，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阶段，一座座家门口的新学堂，不仅是城市更新、民生提质的直观见证，更是宁夏市坚守教育为民、深耕民生福祉的生动答卷。站在宁夏回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的全新历史起点，宁夏市将继续坚守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不忘立德树人初心，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夯实办学条件，建强师资。

0: 队伍，深耕育人内涵，持续推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以教育之心滋养城市未来。
1: 劣质散煤表面上看上去与洁净型煤并无两样，其实燃烧效率要比洁净型煤蜂窝煤低很多，且会对空气产生严重污染。首先，燃煤散烧所使用的设备相对简单，散煤燃烧不够充分，产生大量颗粒物，形成一次 PM2.5。 其次，散煤的生产过程缺乏脱硫脱硝等工艺，燃烧会形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这些气体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二次 PM2.5。 最后，燃煤散烧基本都是低空直排，污染物极易被人呼吸，对人体健康影响更加直接。燃煤散烧是雾霾形成的重要原因，是治理大气污染需要重点管控的突出问题。一、洁净型煤有哪些优点？一、燃烧特性好，洁净型煤燃烧时间长，发热量高，燃烧充分，灰少，烽火时间长，上火快，火苗高，燃烧状态稳定。二、环境危害小，洁净型煤燃烧中产生的二氧化硫加氧后转化成三氧化硫，固化在炉灰中，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加氧后生成二氧化碳，经升温后变成水煤气和甲烷气体，使煤得以充分燃烧，既提高了炉温，又增加了热效率，实现了化害为利，变废为宝。三、易搬运存储，外形尺寸规整，成型强度高，在搬运和存储中不易破碎，避免对居住环境造成污染。二、散煤有哪些危害？一、政府限制落后淘汰，劣质散煤质量差，导致老百姓购煤量增大，增加了在煤炭上的支出，出现花的钱不少，用的煤不强的情况。政府淘汰限制劣质散煤流通和使用，相关部门对使用劣质散煤的情况进行依法依规查处。二、污染百姓生活环境，劣质煤在储存、搬运及燃烧过程中，煤粉的洒落特别严重，对百姓的生活环境造成污染。三、难起火，燃烧时间短，劣质煤含杂质比较多，燃烧时不易起火，且燃烧时间短，烧蓄火慢就很容易熄火，耗费使用群众的精力。四、遇水易散，遇硬易碎，劣质散煤其含的成分多杂，以及时间断层的原因，其本身硬度不大，稍有触碰就容易破碎，遇水就更容易散不成型。五、产生有毒气体，伤害使用人群，由于劣质煤成分中含有大量的硫、氮等有害有毒元素，在燃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极易对使用人群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严重者甚至失去生命。六、运输过程黑脏灰，使用起来乱麻废，劣质散煤没有包装，装卸运输造成车辆、场地黑色一片，买煤和卖煤的一身脏，用煤百姓家中落一层灰，在使用过程中堆放不整齐，显得乱，取煤续火一身脏，心情烦，生活环境不干净，打理起来费精力。七、增加煤耗，排碳较高，劣质散煤的热值较相同量的洁净型煤低，且燃烧时间短，单位时间内消耗量较洁净型煤高，资源利用率低下，因此使用劣质散煤浪费煤炭资源，碳排放较高。八、增加空气中 PM2.5 含量，燃烧散煤会使燃烧的粉末及部分未燃烧的煤粉随着热空气而排出进入大气，另外在加煤续火的过程，由于劣质散煤本身没有较强硬度，导致有粉末飞出，增加了空气中 PM2.5 含量。九、污染环境破坏大气质量，由于燃烧特点，燃用散煤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同时散煤堆积于炉膛内，与氧气接触困难，造成燃烧不充分，易产生一氧化碳、煤核等，同时煤炭中的硫和氮元素亦随燃烧而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形式进入大气，加重污染环境。
2: 交通安全歌。
3: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 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图快，骑车

0: 径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3: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4: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5: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2: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5: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2: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3: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4: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2: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3: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5: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6: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8: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9: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8: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9: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9: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 走吧，上课去啦。
2: 嗯。
1: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2: 晚上回来才倒吧。
1: 哎，等我一下呗。
2: 干啥这么着急啊？
1: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0: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2: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2: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0: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2: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0: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3: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4: 公益事小，公益事。

0: 在董事长到了9号位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1: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饱饭已经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反而因为外卖、熬夜还有暴饮暴食，让肥胖成了缠绕在许多人身边的魔咒。肥胖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身材走样，还伴随着高血压、高血脂等诸多并发症。而减肥呢，也并不是我们简单的挨饿那么简单。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港院区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杨才德，带着我们一起从中医的角度去了解肥胖。
5: 我们古人在很早很早以前，虽然没有肥胖这个词儿，他把我们体质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体型比较肥胖的这些把它叫什么高人、脂人。高就是高粱厚味，膏药的膏，脂人就指的是脂肪的脂，它有各种词汇，描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不健康的这种状态，然后又采取了很多相应的中药方面的治疗的一些措施。那中药方面的干预的措施，都是一针二灸，三吃药，那对于中药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先说你这个病是怎么得的，那就和这个个人的体质呀、环境啊、经济条件啊、饮食呀、社会关系啊等等，都会诱发让我们的体重会加大。中医要辨证嘛，中医辨证呢，究竟是身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同样的一碗饭，我吃了我就长体重，您吃了很健康，这是什么问题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脏腑的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它这个主要的脏腑功能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运化有问题，还有我们的肝肾的功能出现了问题，瘀呀、堵呀、气化不利呀、脾胃不能很好的运化水湿呀，最后形成的中医所讲的水湿，最后成为痰。我们讲胖就是痰湿重了，中医讲就痰嘛。它就主要就是肝脾肾，你像我们这是中医的一个理论体系，那相应的如果要对它肥胖或者是体重过大进行干预的话，那用到的方案就是我们可以用中草药来进行调理，你可以口服，你也可以在身体上外敷，泡脚，胸针，这些也可以。如果排除了药物不要用药物，那我们说用外治法，刮痧也可以，烤电也可以，温热性的刺激嘛，辣疗。

0: 还有外治法里头，我们还要用到我们的穴位，穴位从体表我们可以做推拿，推拿达不到疗效，我们用针扎进去，身体里都在让它起作用，这就是不用药物，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叫绿色的方式，非药物疗法，这就是当年针灸减肥非常火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再加上后来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没有时间，我天天的做针灸啊，那怎么办？我们的上班族，这就出现了长效针灸，这就是穴位埋线，解决了这一部分人，做健康管理和健康治疗的这样一个需求。治疗就这些，一针二灸，三用药，
1: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人行道上有红灯，
3: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32，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由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带来的直播节目。此时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我们下班高峰期的路况直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田鼠蓉蓉，好久不见各位。在大家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互动一下啊，互动起来，做文明的交通参与者。那还有看到我们的梁博青年要点一首《牧区姑娘》，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带来的不同风格。应该是《牧区姑娘》，应该是属于藏族歌曲，是不是？尼多唱的，是不是？尼多还是谁唱的？次仁桑珠，听次仁桑珠的吧，好吧。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其他好朋友还没来报道的，赶紧来报道哦。你要听的是《牧区姑娘》，那只有尼多唱的了。次仁桑珠唱的是《牧羊姑娘》，来一起感受这首《牧区姑娘》带来的魅力。

好了，梁默青年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听不懂哎，旋律很好听啊，但是歌词大意你能不能跟我们翻译一下呢？歌词大意能不能翻译一下？那在等待你跟我们互动的前提下，来听一首好朋友啊微微点的《山那边是海》，一起欣赏一下啊。尽量点播一些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听懂的歌曲，像这种《牧区姑娘》，旋律很好听，但是歌词大意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啊。

怎么去欣赏。那也看到金装日化，他说啊、软件上为什么搜不到914兰州天都没有，就没有零下的，是这样的，你在零下市七县市都可以在那个广播或者车载广播上调频调到 FM91.4 就可以听到我们914。如果说你去外地的话，手机下载新零下 APP 新零下 APP 就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各位。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54，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锁定收听的是由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带来的直播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田鼠蓉蓉，感谢好朋友。

朋友们的陆续到来，看到我们的晴达标，还有纷争与风啊，还有我们的蓝天，还有一成不变，包括我们的马兰，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互动，我们平台就可以跟我们聊天，比如说点播歌曲，请你把你的想听的歌手的名字和歌曲的名字都发过来，这样更好的准确。第一时间给你点播你想听到的那首歌曲，好不好？那在11:55的时候，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整个七县市的天气情况。那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呢，全州阴有小雨，气温零下是广和康乐5到13度，临夏县4到12度，河镇3到12度，东乡金士山呢是6到11度，永靖呢是7到15度。这是我们宁夏州气象台在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发布的整体一个气温情况，也是那句老话，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融媒体中心的这个公众号"宁夏市融媒"啊，在微信搜索栏里面搜索"宁夏市融媒"。我们一些最新的气象预报啊，还有一些民生实时问题啊，第一时间都会发布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大家可以锁定收看啊。还有可以听爱听广播的下载新宁夏 app，随时随地都可以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啊，随时随地都可以听。也是给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这3天呢有这个多雨多雪的天气啊，雨夹雪、小雨转雪这样一个天气，所以说出门一定要注意。路面湿滑，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起伏较大，及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各位朋友。

迎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2:31，我们这档直播也是接近了尾声。那在节目最后，要给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啊，开汽车的朋友们说一下油价调整的通知啊。按照成品油调价规则，油价调整将在10月15日，也就是今天24时进行。那下调啊，下调，怎么说呢，就是零售的92号汽油下调一升是0.16元，95号0.17元，0号柴油是下调0.17元，也就打个比方，50升的油箱将少花8到9块钱啊，少花8到9块钱。大家要加油的朋友，错开高峰期可以去加油。那今天直播也是接近了尾声啊，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节目最后呢，又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山那边是海，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了，好朋友又点了，还有就是就停在也点过了，我们听一首老歌新唱吧，原来你在这里好不好。那希望大家下午4点周四和周五下午5点到6点不要忘记，我们这一天有直播啊，周四和周五5点到6点直播不要忘记。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2: 爸爸，那是什么？
3: 那是麻雀。
2: 爸爸，那是什么呀？
3: 那是麻雀。
2: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5: 闺女啊，几点了？
4: 1点了。
5: 啊，几点？
4: 1点了。
5: 什么？7点了？
4: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文明城市从语言开始。
1: 老头儿，那马冬梅是住四零一吗？
2: 马冬什么？
3: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3: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4: 小伙子，刚那大爷呀，不是不想告诉你，是你这说话方式呀，太没礼貌了。
5: 良言一句三冬暖，礼貌用语是尊重他人的具体表现，是友好关系的敲门砖。使用文明用语，从您好开始吧。
6: 年轻时，
7: 下班了，下班了，
8: 走了，走了。
9: 王海，走，喝酒去。
10: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9: 傻呀，你下班了，
10: 不弄完呀，不踏实。
6: 十年后，
9: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0: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9: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6: 二十年后，
11: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1: 我也行。
1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1: 嗯，师傅，我明白了。
6: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2: 爷爷，我去接花。
13: 哎，好的。
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交通安全歌。
14: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容。那么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有哪些？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的营养科医生会有哪些好的饮食建议呢？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荣，有关老年人健康的那些事儿。
1: 普遍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过度的限制饮食，因为很多老年人呢，他是有慢性病的，比方说我们的糖尿病呀、高血压呀，曾经可能会有冠心病啊这些，所以呢，他会过分的低糖饮食啊，过分的限制碳水呀、低盐饮食啊，低脂饮食，这是很普遍的。所以有些人他很多问题，他出现体重下降、消瘦，出现甚至到营养不良。然后营养不良之后呢，出现了影响了我们的免疫力，频繁的感染然后呢多次住院，这种在我们临床当中是看到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盲目的控制体重。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老年人的适宜体重的范围，它分为一般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一般老年人呢，就是我们65岁到80岁这个人群，他的适宜体重呢是体重指数在20到26.9公斤每平方米。那么80岁以上的人群呢，它是在22到26.9公斤每平方米这个范围。咱们从这个适宜的体重指数就能看到，老年人超重事实上它是不需要干预的，就是你在体重指数没有超过27、28以上，我们不用太担忧这个肥胖对你的这个危害就因为呢，就是超重的危害没有那么严重。它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发现，适当的体重高一点超重的这个范围内，它的这种抗病风险会更高，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的寿命它还是一个有利的一个就保护性因素
2: 我们针对老年人出现的这些营养问题，您会给他哪些这个饮食建议？
1: 第一要注意均衡饮食，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选择当中呢还是要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我们的肉蛋奶那肉呢优先推荐这个瘦肉，然后呢还有丰富的这个蔬菜水果，就还是要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另外呢，老年人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少食多餐，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往往他不是非常的好了所以不能暴饮暴食或者说吃的特别的辛辣刺激，它的胃肠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就是你要学会监测你的体重，学会监测你的腰围定期的去关注一下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还有呢，就是要增加运动，因为我们的肌肉量的维持在老年期它是非常注重的如果你经常的是久坐呀，不外出活动呀，那么它的这个肌肉量会丢失的会比较的快另外呢，我们肌肉量的这种维持，它是需要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的这种满足的就是我们要多吃肉就是这个肉呢是指的是脂肪含量少一些的这些肉，优先的是白肉还有瘦肉还要增加我们的运动，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稍微胖一点的人群，超过体重指数稍微28的肥胖的人群，那我们可能要增加多一点的这个户外的活动包括我们打太极拳呀、快走呀、适当的慢跑呀，都是适合的。还有呢，就是要增加我们的抗阻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然后呢，使它的功能要好。那这在老年期呢，可以预防跌倒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的速度，有很多的好处还有呢，就是我晒太阳的这个时间也要保证，尤其在西北地区，我们的日照时间它其实是一年当中它不是非常的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区呢很容易出现缺钙的问题。那阳光充裕的时候呢，每天还是要有这个外出户外1小时左右的这样的时间的保证，比你去吃钙片呀，去吃这些保健品要来得更加有效一些。年龄越大越不能在家待越不能卧床，一定要主动的积极的去进行功能的训练。
0: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3: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4: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5: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

炫目，眼前花白一片，叫人无法直视。如果一切能再重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夜间行车，请不。

迅速地感觉到我不饿了，啊，如果饥饿中枢兴奋的，我就吃啊吃啊吃，啊，饱中枢如果兴奋了以后，哎，他这时候哎，那够了够了，再不要吃了就 OK 了，哎，这是一个中枢的作用。那还有一个相对于中枢来讲就外周一点的作用，它是什么呢？它可以让我们能量的消耗加速，啊，这就是一进一出。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啦。
1: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6: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3: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7: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8: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9: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8: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10: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8: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9: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10: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1: 嗯，好。
8: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10: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8: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2: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

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展，营养健康已经成为老年健康的基础内容。那么，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有哪些？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的营养科医生会有哪些好的

0: 一般老年人呢，就是我们65岁到80岁这个人群，他的适宜体重呢是体重指数在20到26.9公斤每平方米。那么80岁以上的人群呢，它是在22到26.9公斤每平方米这个范围。咱们从这个适宜的体重指数就能看到，老年人超重，事实上它是不需要干预的，就是你在体重指数没有超过27、28以上，我们不用太担忧啊，这个肥胖对你的这个危害啊，就因为呢，就是超重的危害没有那么严重。它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发现，适当的体重高一点啊，超重的这个范围内，它的这种抗病风险会更高，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的寿命，它还是一个有利的一个就保护性因素啊。
1: 我们针对老年人出现的这些营养的问题，您会给他哪些这个饮食建议？
0: 第一要注意均衡饮食，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选择当中呢，还是要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我们的肉蛋奶啊，那肉呢，优先推荐这个瘦肉，然后呢还有丰富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就还是要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另外呢，老年人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少食多餐，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往往他不是非常的好吧啊，所以不能暴饮暴食啊，或者说吃的特别的辛辣刺激，它的胃肠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就是你要学会监测你的体重，学会监测你的腰围啊，定期的去关注一下啊，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啊。还有呢，就是要增加运动，因为我们的肌肉量的维持在老年期它是非常注重的啊。如果你经常的是久坐呀，不外出活动呀，那么它的这个肌肉量会丢失的会比较的快啊。另外呢，我们肌肉量的这种维持，它是需要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的这种满足的哈、就是我们要多吃肉啊，就是这个肉呢是指的是脂肪含量少一些的这些肉，优先的是白肉啊，还有瘦肉啊，还要增加我们的运动，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稍微胖一点的人群，超过体重指数稍有28的啊，肥胖的人群，那我们可能要增加多一点的这个户外的活动啊，包括我们打太极拳呀、快走呀。适当的慢跑呀，都是适合的。还有呢，就是要增加我们的抗阻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然后呢，使它的功能要好。那这在老年期呢，可以预防跌倒啊，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的速度，有很多的好处啊。还有呢，就是我晒太阳的这个时间也要保证，尤其在西北地区，我们的日照时间它其实是一年当中它不是非常的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区呢很容易出现缺钙的问题。那阳光充裕的时候呢，每天还是要有这个外出户外1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时间的保证，比你去吃钙片呀，去吃这些保健品要来的更加有效一些。年龄越大越不能在家待啊，越不能卧床，一定要主动的积极的去进行功能的训练。
2: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3: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4: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5: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6: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7: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 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

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刚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 爸，您怎么把电视开那么大声啊？那对耳朵不好啊。
3: 哦，好，那我给调小点。
2: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3: 啊？啊，我锻炼，我锻炼。
2: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3: 清楚，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4: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5: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6: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

0: 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日至20日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日至22日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

0: 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4: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

0: 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5: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7: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6: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

0: 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 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

0: 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
2: 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 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 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 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 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 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 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其他国际消息，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2: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2: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赵春楠、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

0: 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百年
3: 恒源祥
2: 为您报时。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

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勉。

0: 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即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 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

0: 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万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万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万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4: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5: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6: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

0: 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1: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3: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4: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3: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4: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3: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4: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3: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5: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3: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南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南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5: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3: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 10%， 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6: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3: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7: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3: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8: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3: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1: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9: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 长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10: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9: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10: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9: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11: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9: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11: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9: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10: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9: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12: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 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9: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12: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却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1: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哈，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15: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16: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处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5: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16: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疟疾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5: 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 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四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三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四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四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三价。
17: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季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 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15: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18: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15: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19: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20: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三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0: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20: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2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4: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20: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儿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5: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的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22: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 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权力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5: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22: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 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任。
6: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22: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6: 是，
22: 比如
6: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就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无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22: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他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他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20: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呢是世界粮食日，在这个日子能不能讨论土豆呢？它算粮食还是蔬菜？近期热门电影当中土豆发芽有毒的情节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土豆发芽？土豆能够像科幻作品中畅想的一样有望种上太空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5: 今天是休息日，好想出去玩一会儿啊，可是8点钟我就要去老师家学钢琴了。
6: 乐乐，你快点儿，要迟到了。
5: 来了。
6: 乐乐，下午学美术课的彩笔我给你放桌上了啊，别忘了带呀。
5: 知道了，妈妈。
6: 乐乐，别看电视了，早点睡觉，明天上午还要去学书法呢。
5: 好的。
6: 乐乐，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你怎么还玩啊？赶紧复习功课去。
5: 妈妈。
6: 乐乐，快起床，到点上学了，今天升国旗，要早到校啊。
5: 妈妈，我好累啊。
7: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

0: 话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宁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宁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宁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2: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粮油市场已经到了，有后悔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10: 你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11: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1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时光尽在 FM 91.4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圣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6: 天对地，
5: 雨对风，
6: 雨对风，
5: 大陆对长空，
6: 大陆对长空，
5: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7: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5: 对天中，
6: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6: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5: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呀？
4: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1:00。
4: 啊？几点？
3: 1:00。
4: 什么？7:00？
3: 都告诉你了，1:00。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50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减肥这条路上，我们都知道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总有人走着走着就走岔了。比如说，有些人就喜欢上了所谓的健康零食。然而，很多时候，正是这些看起来健康又不长胖的零食，却让人减不了肥。我们常见的就有果蔬脆片，对于久坐便秘的上班族，或者不爱吃蔬菜水果的人来说，果蔬脆片往往是零食首选。它是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经过真空低温油炸脱水技术加工制成的，虽然比起直接丢到油锅里炸，能量是少了很多，但它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健康。油炸脱水会使大部分的维生素和纤维素丢失，而在制作的过程中还会加入大量的糖、盐等调味品，导致能量以及含盐量大大增加。因此，我们在选择果蔬脆片的时候，要学会看加工工艺，这才是最关键的。选择时优先避开真空低温油炸类产品。这类脆片虽然以新鲜果蔬为原料，但却经历了低温油炸甚至是反复油炸的工序。我们要选择冷冻干燥技术的纯果蔬干，也就是配料表只有蔬菜加水果，再没有其他添加剂，或者我们就干脆直接吃新鲜的果蔬。第二个常见的就是膨化谷物麦片，打着健康旗号的膨化麦片，实则暗藏甜蜜陷阱。为了追求酥脆的口感，蜂蜜涂层、水果味、巧克力味的麦片往往添加大量的糖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增加肥胖还有糖尿病的风险。膨化工艺可能会破坏谷物中的部分营养素，并且升糖指数也是比较高的，不利于我们的血糖控制。那膨化麦片它的体积也是比较大的，实际上的热量密度会比较高，饱腹感其实是很低的，我们容易过量食用，导致热量摄入超标。因此，我们需要优先选择全麦、燕麦等全谷物为主，糖和钠含量比较低，以及无氢化植物油的产品。那成分表中糖含量最好是每100克小于5克的产品，或者是原味无添加的。要避免成分表前三位为白糖、果脯糖浆、植脂末的麦片产品。第三个所谓健康的零食就是风味酸奶饮料。为了掩盖酸味并且提升口感，一瓶300毫升装的饮品含糖量可以达到30到45克，这远远超过了每日建议摄入量25克的标准。那不仅如此，国家标准规定酸奶蛋白质含量需要大于等于 2.3 克，那这类饮品每100毫升蛋白质含量经常会低于1克，严重的不达标，本质上属于含乳糖饮料，而并不是真正的酸奶。同时，这类饮料因为稀释和调味，钙和益生菌的含量通常会大幅减少，营养价值也就会偏低。因此，我们应优先挑选配料表首位标注了生牛乳加菌种，并且不含添加糖的产品。

0: 但是市面上部分加工款却暗藏热量陷阱。油炸加蜜糖涂层的混合坚果需要格外警惕，高温油炸会破坏坚果中的营养成分，还会让它的脂肪含量显著攀升。而甜蜜的糖衣更像是热量助推器，坚果里搭配的果干看似天然，实则在加工中会加入大量的蔗糖，远远超过了新鲜水果的天然糖分水平。此外，咸味坚果也需要谨慎选择，为了提升口感，这类产品往往会添加大量的食盐，因此我们在选择坚果时要选择原味烘烤坚果，并且每天的食用量要以掌心一小把为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一点了。
4: 啊？几点？
3: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1: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0: 对不起，妈妈错了。
2: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3: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4: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是执法队员彭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耶夫表示，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方愿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方感谢阿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定于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欧洲经济竞争力、能源价格及下一轮长期预算等议题。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欧盟领导人将就出台有针对性、临时性的短期措施向欧盟委员会作出指引，以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企业和居民造成的影响，同时讨论降低欧洲对化石燃料依赖的长期举措。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边防部队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次行动中，查获了122件各类军用武器和大量弹药。本次行动中，一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另有3名犯罪分子被捕。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拉里奥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挪威一个委员会15号向政府建议，允许世界最大规模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涉及核武器制造的企业。根据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现行道德准则，其投资对象不包括10余家西方企业，包括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原因是这些企业涉及核武器或其部件的研发制造。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

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

0: 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伸出手的人。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1: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七八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他。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

0: 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 巴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课堂。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玩耍陪伴，它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即便自己也有生活要扛，却依然愿意分出时间心力去拉上一把的勇气。这种明知不易依然选择的情谊，是专属于成年人的浪漫。除此之外，成年之后的友情还会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
2: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10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

0: 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比射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1: 余秋雨用他的文字向我们抛出了关于知音、关于友情的深沉思考。人世间的相遇本就充满偶然，知音更是可遇不可求，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该珍惜。不管是年少结伴的旧友，还是半路相逢的新知，每一份真诚的相交都值得我们心怀感念。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分享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胡夏、西林娜、一高演唱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继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继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季真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真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真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箱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2次电话相约，2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 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单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记真，志摩11月19日11点35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赵清新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21此间接到电后，22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22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1931年11月23日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挽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卫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身高不会过100米。金普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 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行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清醒，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三十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眼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三十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诗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五十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0: 沈从文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 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1: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的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两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 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0: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新的相逢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还是能够随时闲话家常，都是生命珍贵的馈赠。愿我们既守得住旧时光里的温暖，也保有接纳新相逢的热忱，珍惜每一份真诚相遇，善待身边每一份友情。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

0: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柯为您朗诵。
1: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我看到你微笑，是我正对着镜子梳妆。夜晚，散开的树叶和人间的下落，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啊！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炉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山门外有一棵老槐树。1920年1月18号午后，一群年轻人在树下留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大多穿着厚棉袍，围着围巾。左起第四个，身形颀长，目光沉静，双手拢在袖中的是26岁的毛泽东。左起第七个，神情温和，叫邓中夏。五四运动当中，他参与火烧赵家楼，冲在最前面。这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一群湖南来的青年，一群北大学生，跑到城南这座荒寺干什么？北京城里能聚会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在这里？而在建党之初的觉醒年代，这座古刹后来还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刹火种上陶然亭畔的青年集结。

一群革命青年选在这座古刹议事并非偶然。慈悲庵是北京城南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刹，元明清三代为建设都城，都在这附近取土烧窑，留下无数窑坑，积水成湖，芦苇丛生。旁边越挖越低，慈悲庵所在的高台自然成了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清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建立黑窑厂，在庙的西面盖了三间厂轩，供临时休息。他取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提了陶然二字。因建亭人姓江，后人也称江亭。这三间厂轩在建筑上并不讲究，庙也小得只有一个院子，但是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在会馆林立、橘子扎堆的城南，陶然亭很快成了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清朝做京官的海内名士大部分住在宣武门外，康熙以后的两百年里几乎都游览过陶然亭，还形成了一个声势颇盛的文人集团，叫江亭雅集。那时的北京园林大多是皇家禁地，城内有风景可游乐的只有什刹海和陶然亭。陶然亭论风景历史都远不及什刹海，名气却反超，那是文人墨客用笔吹出来的，硬生生地把本没有亭的陶然亭捧成了中华四大名亭之一。到了晚清和民国初年，士大夫风光不再，陶然亭又偏僻，错过了转型为公园的机会。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相继开放，取代它成为新的人文空间，陶然亭日渐凋敝。庚子之乱之后，许多穷苦人埋进这一带的异种，荒坟一天比一天多，老百姓叫它南下洼子、乱葬岗子。白天偶尔有文人来凭吊吟诗，入夜则一片死寂，连巡警都懒得来巡逻。陶然亭的名气是文人笔墨捧出来的，而陶然亭的偏僻是乱坟荒草给的。这一名一僻，日后被一群革命青年同时看中，联络四方，用的是他的名，避人耳目，用的是他的僻。其实早在他们之前，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事，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鲁迅进京才十几天，也慕名而来眺望过。当历史巨轮驶入20世纪20年代，这处幽深僻静又名声在外的古刹，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青年。第一个登场的是毛泽东，他是1919年12月18号到北京的，此行目的只有一个，驱张。张是指张敬尧，皖系军阀将领，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五四期间，邓中夏等学生代表赴湖南，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联络，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罢课。毛泽东还顺势创办《湘江评论》，宣扬新文化。这一系列行动遭到张敬尧的暴力镇压，驱张运

书馆当试用书记，月薪8块大洋。八个人挤在三眼井胡同一间屋里，冬天只有2件大衣轮流穿。正是在那段苦日子里，他结识了李大钊，聆听了庶民的胜利，读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只是要接受这一主义还欠火。

阎锡利针砭时弊，隶属军阀暴行。北京《议事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几十家报刊陆续刊用，倒张舆论迅速形成。有报人描述过那里的场景：寒夜，后配殿里长案一张，青灯一盏，墙上映着他时而仰头思索。

社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社团，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有成员30人，罗章龙是负责人之一。五四前后，罗章龙、周长宽先后考入北大，大部分成员也来到北京，活动中心随之也转到了北京。在毛泽东

正月喝气逞冰，风雪灌进棉袍，人站不了多久就冻透了。但是北洋政府就是不回应，七次请愿，七次被拒。北京的冬天没有把他们冻垮，倒把曲张的声势一点一点攒了上去。1920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景山东街的中老。

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

条被捕，周恩来率百名学生赴京营救。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他和霍氏代表总结经验。在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选出骨干，组成更严密的团体，觉悟社由此诞生。成立第五天，就请李大钊到天津演讲。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禁锢大为赞赏，建议大家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1920年1月29号，周恩来、郭隆真等人率天津爱国学生到省公署请愿，遭到逮捕。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入狱，他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写道：“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出狱之后，他在天津法租界主持觉悟社年会，提议与北京进步团体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会后，他协同社员11人来京，请李大钊帮助召集座谈会。李大钊列了4个团体的名单：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其中，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进步团体。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评价：“现在各种机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8月16号上午，慈悲庵北配殿。屋里只有一溜长桌和几排方椅，窗外夏日的芦苇绿得发亮，更远处是成片的坟茔和荒草。5个团体的代表陆续走进来，觉悟社的周恩来、邓颖超等11人，少年中国学会的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等人，青年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各有代表，一共20余人。周恩来和李大钊相互谦让，最后大家推刘青阳主持。邓颖超站起来报告觉悟社的活动，那年他16岁，全场最年轻。然后是周恩来，他说：“五四以来，全国各地的大小进步团体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中国，挽救危亡。”概括起来就是改造联合4个字。李大钊接着发言，他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强调各团体标明主义的必要，鼓励青年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2天后，5个团体各推3名代表在北大红楼图书馆继续开会，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2份文件由张申府起草，他此时已参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因此在宣言当中公开使用了赤字字样。1920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被北洋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公开亮出赤字等于宣告立场，不是学术讨论，不是书斋清谈，而是要跟着俄国人的路走。此前各种进步团体大多还在研究阶段，主义模糊，思想混杂。李大钊在5团体会议上做的事，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要联合，先亮明主义。8月19号，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来金宇轩开茶话会，李大钊再次强调，对内对外，四军应有标明其社会主义之必要。也就是在这次聚会上，张申府与周恩来热烈交谈，畅叙理想，从此结下了终生友谊。1921年2月，张申府先发展刘青阳入党，之后张申府、刘青阳夫妇又共同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5团体会议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党早期的重要干部。1946年，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李伯曼采访，谈到李大钊的影响，他说：“每周评论、新青年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见到李大钊同志之后，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

社会主义。从觉悟社青年到五团体会议上的发言人，再到新中国总理，周恩来走过的路，慈悲庵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团体会议两个月后，1920年10月，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宣告成立，最初成员只有3人。组织有了，人多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在家里开会，出入的人多了，暗探容易盯上，同志容易暴露，到哪里去开会才绝对安全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古刹火种》下，慈悲庵里的隐秘灯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业，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已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字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2007年，时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的作曲家陈其刚被要求创作一首国旗入场时的主题曲，为升旗仪式这个庄严的过程注入悠扬婉转的元素。
1: 一开始的计划，三军仪仗队捧着国旗进来，啊，正步走，一直走到旗杆底下，然后升旗，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本身呢，大家都觉得太过强势，所以导演的建议呢，就是要写一个要用儿童童声的一个抒情歌曲作为搭配。
0: 陈其刚很快创作出了主题曲《永远一家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听到这首歌时，认为悠扬的旋律很符合开幕式的感觉，歌词也契合了本届奥运会的主题。
2: 当时听了以后就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平时亲和，像邻居在你窗前轻轻地诉说，非常的平静带来的感觉，完全不是我们主题歌征选中那些词要的那样的类型。我说，哎，我们干脆把它做主题歌吧。
0: 与此同时，北京2008奥运歌曲全球征集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共有98871份作品参与了评选，其中24首隐匿作者的歌曲进入了最后的候选名单。陈其刚创作的《永远一家人》成为第23号作品。最终，这个23号作品获得评委们全票通过，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歌曲的名字也正式改成了《我和你》。主题歌确定后，组委会先后选了1300名歌手来演唱，直到开幕式前十多天才确定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为了主题曲的保密，彩排中一直用大提琴代表男生，小提琴代表女生。
1: 节目的编排不能等，你不可能在这要没音乐那就不编排，就等着，那不可能。那么第八段的编导要继续往前走，所以等于是大多数人一直听着这么一个旋律，不知道是个什么。没歌，因为我们用一个代用的东西嘛，器乐的那个小提琴和大提琴来代替的。
0: 2008年8月8日晚，全球40多亿观众共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主题曲《我和你》从此响彻全球，也成为中国与奥运紧密相连的时代。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兴超，请听第三集。
1: 快，加快速度，全连跟上，快，后面的快点，
2: 跟上，
1: 快点，快！
3: 啊，能不能再快点？咋跟没吃饱饭一样？
4: 海哥，这话呀，可真叫你说着了。兄弟们，还真是好几顿都没吃饭了。
5: 哎呀，是这时候有饭吃，我要吃两大碗汤圆。
6: 超哥、川哥，我要吃上三大碗抄手，浇上红红的辣子。在这样的雨雪天，我也不怕冷。
7: 你们臭小子就知道吃。
1: 弟兄们，再快，快跟上，
6: 快
1: 快！于营长正带领前卫营的兄弟们，在从鬼子的优势兵力周旋，他们就在咱们的身后啊。在咱们的前方，谭座正带领其他兄弟浴血奋战呢。我们早一刻赶到，就会少流一滴血，甚至少丢一条命啊！快跟上，
8: 跟上，
9: 跟上，
4: 快，
9: 跟上，
4: 快！
1: 哎，哪站了？
6: 连长，是机场方向。
1: 什么？机场？兄弟们，只有赴死的战士，没有逃跑的川军。二连，
10: 有，
1: 全速前进。
10: 是。
1: 快快快，都跟上，跟上，哎，快，跟上。
11: 报告连长，前方有部队靠近，天太黑了，敌我不明，看不清啊。
1: 好，继续观察。
10: 是
11: 是。哎，
12: 是团座，是团座，他们撤下来了。
6: 真的是团座，
1: 真的是团座。好，全连听我命令，抢占制高点，左右隐蔽。记住，等团座他们一通过，把全部的手榴弹都给我砸下去。
10: 是
9: 是。
1: 二连，全部隐蔽。
9: 隐蔽，
1: 隐蔽，
9: 隐蔽，
11: 隐蔽，
9: 隐蔽，
11: 注意隐蔽。
13: 快，
14: 团座，小鬼子咬得紧，你先带人撤，我去断后。
13: 用不着断后了，咱们能冲出去一个算一个。老子当了30年袍哥，20年兵，今天才知道什么算是男人。和小鬼子真刀真枪干一仗，死也值得。
14: 团座，
13: 张副官，你要是能活着回到老家，替我给我老孩磕三个响头，说我丁万军生不能尽孝，死却能全忠，没给他丢脸。
14: 团座，你们几个保护好团座，弟兄们，我们杀回去。
10: 是。
13: 谁敢？这时候杀回去，就是白白送死，活下来才能更好的消灭日本人。撤。
14: 团座，
12: 撤
14: 撤。
15: 指南人，不要逃了，你们逃不掉的。
16: 对，你们逃不了了，赶快弃暗投明吧，加入静安军，共创大东亚光荣。
14: 去你奶奶的大东亚光荣，你也算是中国人。
16: 太君，你看看这些人，这死脑筋就不听劝啊。
15: 不要干，那就杀光他们，一个不留。
16: 杀光他们。
13: 兄弟们，是我丁万军对不住你们，现在是我们殉国的时候到了，杀回去。
10: 杀。
17: 杀。
18: 团座，团座，我是林朝涵。
9: 林朝涵，
18: 团座，
19: 前卫营
11: 前卫营
19: 来了，
11: 前卫营的兄弟们来了。
9: 是啊，是啊。
1: 弟兄们，把死字旗给我打起来。
10: 是，
1: 冲啊！
10: 冲！
1: 跟小鬼子们拼了！
16: 世君，

0: 团座，你负伤了，不算什么。还好，你来得及时，这还不算什么。非要先看脑壳才行啊！来人，来人！哟，把团长给我背上去，去找油布兵。
1: 是。
0: 哎，赵副官，你是怎么搞的？我们紧赶慢赶都没赶上了。哎，赵海，你终于来了。日军沿广德大道突破我军防线，眼见机场难保，饶国华师长点领我们，将飞机的器材和油桶击破焚毁。刚一完成任务，日军多个连队逼向机场。
2: 团座带领我们与日军激战，三个营就活下来，我们这些。
0: 啊！你们什么情况？
2: 我们打了三天三夜了，余营长还在后方支撑的。
0: 哦，幸亏还有前卫营在，要不然咱们团就全军覆没了。
2: 打到这时候，也剩不下一百人了。
0: 赵副官，
2: 下一步怎么办？师座有没有命令啊？
0: 有，现在日军主力正在沿吴家公路直奔广德。
3: 师座命令我旅奔赴广德前方约五里的界牌，阻击日军。
0: 好，准备撤出战斗，向广德前方界牌集结。
4: 是。
3: 哎，
0: 张副官，你发什么愣啊？一起撤呀！
3: 死了这么多兄弟，我没脸后撤了。
4: 小鬼子，你张爷爷来了！张副官，张副官，兄弟！张副官，兄弟们，杀！给张副官报仇！
5: 杀！太君，咱们快撤吧！这帮臭邪兵都疯了！
6: 快撤！
7: 撤退！撤退！撤退！
8: 撤退！快撤退！1937年11月26日，四安失陷。28日，145师退至广次公路慈山岗阵地继续坚守。29日，伪满军加强攻势，川军团长刘汝斋擅自脱逃，以致全线溃败。 慈山岗，沦于敌手。得此凶信，饶国华将军亲率前卫营所在第433旅官兵奔往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碑，顽强阻击进犯日军。这个刘汝斋，竟敢临阵脱逃，真以为我这个师长不敢处决他？
9: 师座。
3: 刘汝斋是唐长官的亲戚，这才敢做出丢先人脸的事情。哼，他丢的不是刘家先人的脸，是川军的脸，是全中国的脸。刘武杰，前敌总指挥部。
10: 是。
3: 师座，通了。
10: 我是145师师长饶国华，请唐长官接电话。
3: 吃紧，你来电话是要报告我什么好消息吧？唐长官，自四安广德战事以来，我145师死战不退，但是伤亡惨重啊！现我部正与广德界牌阻击日军，
10: 这很好嘛。国华，我知道你是一员勇将，146师和独立14旅接连打劫。
3: 你们145师应该也不会落后吧？
11: 长官，145师和独立14旅的战绩，我145师深感钦佩。但是，
3: 他们捉没有刘汝斋这样的孬种。
11: 我知道你们打着艰苦，受了挫折，不要一味的责怪部下，啊！刘汝斋这个人，我是知道的。 不是日军炮火太猛。
0: 他是不会丢弃阵地的。阵地丢了，再夺回来就是嘛。
1: 长官，阵地我会去夺回来。但是，现在我请求处决刘汝斋，以正军纪。
0: 国华，刘汝斋不能杀。阵地丢了，你也要给我夺回来。
1: 唐长官，我姚四五师五千余人，战至今日只存一营人马，当我们早已发誓是与广德共存亡。
0: 那你就带着你的一个营给我死守广德吧。
1: 但是长官，这长官，唐长官，
2: 师座，师座，
1: 婉君啊，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把剩余的将士变成一个营，我这个中将来当营长，委屈你这个上校当个营副，番号还是幺四五师前卫营。
2: 是。
1: 婉君，我从七七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线杀敌，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幸能如愿以偿，奉定出川抗战，因为生平快事。如今也算马革裹尸，此生无憾，只是拖累了诸位兄弟啊。
3: 师座，出川时父老相送，我们发誓胜则生，败必死，今天不过是如愿了。我去集合部队。
1: 好，好。
3: 报告师座，前卫营全体到齐，请师座训话。
4: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大家都清楚了，我们外有强敌，内无援兵，进一步就是坟墓，退后一步就是南京。饶某担不起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的罪名，诸位可愿随我死战？
5: 死战！
6: 死战！
5: 死战！
4: 誓与广德共存亡！
5: 誓与广德共存亡！
4: 不许倭寇逞凶狂！
5: 不许倭寇逞凶狂！
4: 前卫营
5: 有
4: 出征。
5: 是。

0: 程永超，
1: 有，
0: 你不是缴获了一只三八大盖吗？
1: 是，
0: 你留着烧火呢。
1: 看那儿，
0: 那儿啊，哎，看那儿有个日本鬼子少佐了吗？啊，
2: 看到了，
0: 给老子干掉他！
1: 是，
3: 永超，你枪法行不行啊？
0: 不行，让我来，我可在山里打了十几年的猎呢。
1: 少啰嗦，保护我师座才是你的任务。
0: 永超，向左300米，9点钟方向，瞄准那个静安军中校，打！
1: 是。
4: 好，好啊，婉君，你的兵不错啊。
5: 师座，啥你的我的，还不都是你的？
6: 师座，给我一支三八大盖，我也能一打一准。
4: 哦，好，好啊，不愧是前卫营的兵啊！尤生，尤生，
7: 有，
4: 手枪不过瘾，给我一支汤姆逊。
7: 好，
8: 师座，
7: 给。
8: 咱们师除了您的卫队，就我们前卫营有两支。
4: 哎呦，怎么还舍不得了？
8: 看看，看看，近距离作战。还是这家伙过瘾啊！
5: 余永生，
7: 哟，
5: 林兆安，
0: 哟，
5: 跟上，保护好师座。
7: 是。
0: 师座，敌人太多了。
5: 前卫营，保护师座突围。
9: 是。
0: 团座，你们先撤，我干掉一个中佐再说。
10: 永超，我和你一起。
0: 给我。
7: 超海，咱们东门外边见。
11: 好，师座，
7: 团座。你们快走，
0: 弟兄们，走。
5: 连长，耿头，咱们比比谁杀的鬼子更多。
0: 比就比，还怕了你顾清风不成？
10: 来，注意隐蔽啊，你们几个。哎，弟兄们，不要恋战，咱们一人干掉十个鬼子，然后跟师长会合。
0: 是，
10: 走。
0: 十个就十个，小鬼子们尽管来。
10: 上。
0: 师座，
10: 师座，我们回来了。
0: 好，
12: 回来了。
10: 好，
12: 师座。
5: 好，终于把鬼子甩开了。
12: 是啊。
8: 文君，你带着弟兄们走吧。啊。
5: 师座，
8: 文君，弟兄们，走。
7: 我们不
8: 走啊！
7: 对，
8: 我们不走。
5: 师座，
8: 你们再不走，我就用这把枪自裁。
7: 师
8: 走，
7: 师座
8: 走啊！
5: 师座，师座，留的性命方能再战，何苦以死担下所有罪责呀？师座，
0: 是啊，师座，三思呀！
8: 弟兄们，遗书我早已写好，全军5000将士折损殆尽，唯有我一死，方能告慰蜀中父老。
5: 师座，
7: 师座，
5: 属下愿留下陪您死守，绝不独自突围。
7: 师座，
8: 朝海，朝海，
7: 师座，
8: 起来，起来，
7: 师座，
8: 朝海，你是难得的悍将，活着多斩倭寇。才是对我最好的告慰啊！
7: 师座，
8: 婉君，务必带好前卫营火种，奔赴前线继续御敌。莫因我的死消磨军心，速速带队撤离，避开日军追兵。
5: 师座，我的师座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8: 走啊，
7: 师座，
0: 师座，
8: 弟兄们。可现在是草木皆赤，寸土尽焦，走，快走！鬼子追上来了，不能让这么多兄弟白白送死啊！
13: 师座，我是您的警卫兵，我陪着您。
8: 不，你也走，快走！
13: 师座，你就让我留下来吧，师座。
8: 好， 好，那你留下。电话军，
2: 有，
8: 带着前卫营的弟兄们突围。记住，你们这几个是我们幺四五师的火种。
5: 师座，
8: 走啊，走啊！
9: 师座，
5: 弟兄们，走。
9: 师座保重。
11: 师座保重。
9: 师座保重。
8: 小赵，师座，怕不怕？
13: 不怕。能和师座一起死，值了。
8: 来来来，把军服啊铺在地上。咱们暂且安坐。
13: 好。师座，您这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啊？
8: 对，咱们就好好给鬼子唱一出空城计。
12: I see you！
14: 他们在那儿，快包围他们！包围他们！
12: 成不这样？
14: 成不这样？
13: 师座，鬼子上来了。
8: 小赵，
13: 师座，
8: 把我的遗书拿着。
13: 是。
15: 太君，太君，快看，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就两个人。
16: 嗯，潘瑟，他们在干什么？席地而坐，什么意思？
15: 就这俩

0: 该不会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吧？
1: 空城计，哦，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司马懿。
0: 对对对，大佐阁下高明，高明。
1: 哟西，让他们都把枪放下，我要陪饶国华将军唱场戏。
0: 都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啊！
2: 哎，
3: 哼，大佐阁下既然有这个雅兴，饶某奉陪。小昭，
4: 师座。
3: 卢医书，
5: 是。辅公台见。
1: 难得，辅公是什么意思？
0: 啊，太君，辅公呀，就是刘湘，听这意思是写给刘湘的。
3: 听戏的不要插嘴。
1: 盆子，
2: 嘿，
1: 插嘴的不要。
2: 嘿，
5: 辅公台见。刘汝斋不听指挥，以致兵败。侄唯有不惜一死，以报辅公之誉及川中父老之情。本部扼守广德，掩护友军后撤集中，以达成任务。我官兵均不惜牺牲为国效力，忠勇可嘉，深以为慰。广德地处要冲，余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身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尽之志，余死无恨矣。
1: 还我国魂，死无恨矣。
2: 胆子，
1: 饶将军这是要自杀？
0: 坏了坏了，太君，他这是死意已决呀。我们太君说了，你只要加入靖安军，官升一级。
1: 饶将军，你我虽为敌对，但我对你们的作战精神深为佩服。如果你不愿加入靖安军，我可以安排你去香港做一个副驾王，这样不好吗？
3: 让我做富家翁啊？感谢大佐阁下美意。刘湘长官训道，敌军一日不退，川军誓不还乡。长官训道，国华不敢遗忘。临行之前再送你们一句话，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将来亦必灭亡。
1: 克斯巴格，
3: 小昭，
4: 师座，
3: 到我们殉国的时候了。
1: 索迪斯卡，这就是中国的军人吗？英雄。这是真正的英雄，在下佩服佩服。
6: 1937年11月24日，广德保卫战打响南京会战第一枪，川军以低劣的装备，在严寒的冬天身着夏装，与强敌奋战近一周，迟滞了日军对南京的进攻，使友军顺利完成南京会战的部署，让中国主力部队和伤残将士得以顺利转移到皖南大后方，为我方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是以川军30000余人阵亡，第144师师长郭勋祺身负重伤，第145师师长饶国华自枪殉国。11月30日，广德沦陷。 次年三月，第九集团军收复广德，即四安。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钱未银》，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高铁列车上一名女子长时间开启手机免提打电话，私人对话外放至整个车厢，打扰周边旅客休息。之后，前排乘客上前劝阻，双方发生争执。相关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视频中一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更是引发网友的刷屏。
1: 上铁南京客运段随后发布通报，列车工作人员到场调解劝阻，涉事女子挂断电话。同时，铁路部门也提醒旅客，乘坐高铁应该自觉规避外放声音等不文明行为。
0: 一场车厢里的争执呢，说的还是公共空间文明的老生常谈，却依旧引发大家的共鸣。高铁车厢是封闭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享有乘车通话的权利，但这权利啊也有边界。
1: 打电话本身呢无可厚非，但是长时间的开免提外放，相当于把私人聊天变成了车厢的公共广播啊，本质上是把个人便利建立在了牺牲他人权益的之上。而那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之所以刷屏，正是说出了大家对公共秩序相互尊重的普遍期待。
0: 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我们的出行效率不断提升，出行文明也应跟上这飞驰的速度。外放影音、大声喧哗、占座霸座等行为看似是小事，却不断消耗公共空间的秩序感。
1: 公共文明不是高标准的道德苛求，而是人和人之间最朴素的共情。在享受便利的时候，更要多顾及身边人的感受。同时，维护车厢文明既需要旅客自觉自律，也离不开柔性引导与规则的支撑。
0: 列车一路向前，文明相伴同行。公共空间的体面源于每一个人的克制与体谅。出行途中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点自我中心，才能让飞驰的列车载着文明善意一路向前。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播出河北扶桑家政品牌拥有哪些发展新思路，
1: 还会为您带来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我们一起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河北福嫂是河北重点培育的家政劳务品牌，一批批从业者靠着专业本领走进了京津千家万户。眼下在京津两地就业的河北福嫂已经超过17万人。
2: 河北福嫂有什么不一样？能给家政品牌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玲、李天雷、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3: 开门的声音，开门。
4: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福嫂陈娟娟正带着2岁幼儿进行早教互动。她手中的绘本与拼图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3: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4: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

0: 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1: 我觉得她特别专业，孩子的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已经续了两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她。
0: 过硬的职业技能是河北扶嫂走俏家政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眼下家政服务消费正从基础照护向品质生活升级。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李红说，宠物饲养、二十四节气营养餐制作等个性化服务需求激增，年轻有学历有资质的从业者正成为市场香饽饽。
2: 我们也是想去招收这样的一部分的家政从业人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非遗家政这个项目，我们是很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里来。
3: 饺子就是饺子，变怎么变呀？它指的是从馅上去变，是不是？
0: 为了更贴近市场用人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巾帼。

0: 技能展示，面对面的供需签约，月嫂、育儿嫂及养老护理员、居家保洁这些服务，直观的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
1: 从事家政行业十年的李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
0: 服务，直观地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
1: 从事家政行业十年的李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正式员工，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在京的河北扶嫂就地充电，提升职业技能。乐于分享业务经验的李军田说，能熟练操作多种智能设备已经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2: 护理老人的这些养老护理师，他不是说24小时都在老人的身边，那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来先陪着老人一下。
1: 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表示，推行员工制家政模式已成为推动家政服务提质升级的行业共识。在他看来，从业者不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更要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0: 员工制家政企业会和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把家政员真正变成企业的在编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客户评价、技能等级和薪资直接挂钩。初级、中级、高级的月嫂、养老护理员、家政管理岗位，帮助扶嫂做好职业规划，让家政员看见长期的职业前途。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5: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级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6: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请客也得住你，养鱼也得住。我真的真的真的，30个猪，那玉米一点玉米。
7: 哦，玉米地上午是，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得。
6: 忙着你，这是我的菜。
5: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顾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额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6: 喇子是山脊嘛，喇子口 山脊上的口子。

0: 长征地理名片。
1: 走过腊子口，如过老虎口。腊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岷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腊子，藏语里就是山脊，腊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腊子河川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腊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2: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3: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腊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2: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3: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腊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2: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3: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腊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2: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3: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2: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3: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腊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2: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腊子口。
3: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10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腊子口的长征

0: 这个呢，这个呢就是吃虾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贺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有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庄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水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水活化一点，更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五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购吃购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是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去的人特别多。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起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记得到果园里面去了，
3: 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摘苹果、葡萄也有。
2: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一天了。
3: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到还在北京的、浙江的、江苏呢。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这目的就是跑这个318里。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呢，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一卷残破古籍如何跨越岁月重建于读者？在北京大学，师生们把课堂搬进了图书馆，翻阅珍稀古文献，亲手体验古籍修复，尝试雕版印刷。同学们不只是阅读古书，还能装订一册线装书。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字正被新一代青年读懂看见。
6: 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聆听古籍背后的守护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7: 宋元本是对于我们当时，尤其作为一个本科生，你很难说能够看到这样的版本，所以在学校里能够看到有了这样的体验。
8: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2024级博士生谢蒙恩回忆起一门版本学课，珍贵的古书能够进入课堂，成为触手可及的学习材料，离不开背后那群为古籍忙碌的人。
9: 三位老师，他现在就是在进行这个局部重点修复，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手里的这个书是保。
8: 北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已有60多年历史。2021年，修复队伍从1人扩充到7人，成员的专长涵盖古籍、拓片、舆图、书画和稀释书籍等。面对阅览、数字化、教学和展览中的不同需求，修复团队逐步建立起分级分类的修复体系。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介绍，
9: 在具体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古籍的破损情况、它的利用需求的紧迫程度，还有古籍本身的它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等等，去进行综合的考虑，然后呢再选择这个具体的修复模式。
8: 修复室与阅览室之间连着一条为读书人服务的工作线。对于破损不严重的古籍，从最小干预的角度考虑，不一定要完全拆开。读者申请阅览时，如果遇到定线断了、封皮破了或个别书页有破损，可以将书送进交接间，请修复师做应急处理。
9: 就有点像是医院里的这个急诊室一样，这样读者等候的时间是可以大大的缩短。
8: 这间古籍急诊室让保护和使用接上了头，需要紧急用于阅览、教学、展览的书可以先处理影响安全的主要破损，珍贵破损严重的古籍则要开展研究性修复。如今经过百余年的积累和修缮，北大图书馆馆藏古文献总量达160万册件。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介绍，馆藏的版本类型也十分丰富，
10: 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教本啊，包括活字本啊，然后这种套印本啊，我们都是非常的齐全。
8: 张艳霞表示，未来的古籍保护和修复还需要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古籍保护实验室团队既有考古文博硕士，也有化学专业博士。
9: 这几年呢，在古籍纸张的分析研究，然后无损分析方法的建立，还有这个古籍脱酸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科学的支撑。
8: 从2021年起，修复团队与信息管理系老师合作，在中国图书史课程中开设线装书装订体验课，修书的时候手艺走进了课堂，每年这门课都会搬进图书馆，书本上介绍的线装书变成了学生需要亲手完成的一项作业。老师演示学生动手，一页页书页如何组成一册书，有了可以观察、可以操作的过程。学生在学习书史时，也能从一本书怎样制成、怎样保存的角度，重新认识纸上的知识。
10: 这个是我们馆藏的一部《杜工木集》，它是一个套印本。这部书非常珍贵。
8: 翻开馆藏杜工部籍六色套印本，正文用墨色，不同评价的批评文字分别用紫、蓝、红、绿、黄五种颜色刷印。翻开书，古人怎样读诗、怎样评诗，便直观呈现在纸面上。从修复室到阅览室，从一页书页到一门课程，一本古书重新进入今天的学习生活，需要修复师的耐心，也需要读书人的认真。在北大图书馆，我在北大修复古籍的故事，就这样与青年读古书的故事连在一起，旧书得以继续被翻开，修书的手艺也在新的课堂里被更多年轻人看见。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了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那么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的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1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1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这个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

0: 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1: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2: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3: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怎么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4: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都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5: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第23届中国筑博会开幕，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高品质建材，哪些新技术涌现？未来的好房子怎么建？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古代灌溉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
1: 中国科学家发现侏罗纪新鸟类，如何改写鸟类演化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首先来聚焦好房子。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参展单位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1: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围绕好房子建造、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不少企业聚焦降噪节能、旧房改造、品质住宅等大众关切，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观演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那么未来的好房子是什么样，又要怎么建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走进本届中国筑博会1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让大家看到即便在房间内有很大噪声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关上门就杜绝80%的噪声。他说，随着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落地实施，以及广大公众对好房子的要求提高，家的静谧性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4: 与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4毫米可以满足住宅规范65分贝的撞击声要求，6毫米可以满足绿箭2星，8毫米可以满足绿箭3星，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大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咱们家里的背景噪声就有30多分贝了，所以说话声基本听不到了。
3: 家家户户都有窗户，它也是每一个房间隔离室内和外界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不像墙体可以设置厚厚的保温层，以往窗户想要做到保温、隔热、降噪，大家会想到双层玻璃或所谓的3玻2枪系统窗等产品。而在好材料展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这一问题的新型解法。中建中环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庞慧文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透明隔热玻璃，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阻隔率都能做到97%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在建筑物表面可以使房屋随季节和温度变化调整表面的颜色和控温状态。
5: 隔热玻璃采用的是透明纳米涂层，涂布于玻璃表面后呈浅蓝色，屏蔽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同时，可见光透过率还可以达到70%，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谱互补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 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3: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而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所谓装配式装修，就是采用工厂预制布品部件现场干式装配的模式，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厨卫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6: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友好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香木实心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
3: 如今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0: 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1: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前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与生俱来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二是如何建造好房子，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消灭质量通病，第二优化户型设计，第三，要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水平。住宅是多项产品材料的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品材料的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0: 而这些基本点显然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都有所体现。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将借此契机推动先进的居住理念、建造技术、智慧家居、数字运维等创新成果充分融入住宅规划、设计、建造、交付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居住，让住房更加宜居。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提升行业技术水平，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集中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打造产业集群和样板工程，推动好房子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智能建造、绿色建材等的推广应用，助力好房子建设，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当地时间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了。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都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那么，这些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又上新了。这一次，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那么，什么样的工程才能获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入选这份名录的工程建成时间必须超过100年。评选范围十分宽泛，更为关键的是，它要在灌溉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实实在在推动过粮食增产，造福一方百姓。
6: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灌溉工程遗产要始建年代要早于100年以上，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工程，符合条件都可以收录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头。另外，分为 A 类和 B 类。 A 类就是说，现在一直还在使用还在发挥效益的灌溉工程遗产。 B 类就是过去历史上修建但是在某个时期已经停止应用，当今不再发挥作用的灌溉工程遗产。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所有申报成功的46处都属于在用的 A 类。
5: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水利灌溉就是农业的重中之重。千百年来，古人因地制宜修起了一座座数量庞大、风格各异的灌溉工程，其中不少跨越100年甚至1000年，直到今天依旧流淌，继续发挥实效。丁昆仑介绍， 这回新入选的四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6: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管理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5: 同时这些灌溉工程的技术理念思路也对现代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丁昆仑说，
6: 比如说黄沙渠采用的树枝状长藤接瓜式工程布置形式，充分利用小流域的地形地貌以及它自然的水系，在自然溪流上建立一些比较低矮的这种拦水堰坝，把高水高用低水低用，那么用了以后从上游的水再回到下游的水还可以再二次利用，所以对整个自然的地形地貌自然环境影响是比较低的。这就充分反映了我们古代先民他的智慧，就是说利用自然适应自然，在不断探索中总结科学可持续利用的这么一个工程形式。
5: 除了巧妙的工程构造，这四处灌溉遗产中也蕴含着古代管水用水制度，比如陶赖河以时间来划分水权的分配制度，广利渠传承多年的水权分配轮管机制，还有广信黄沙渠一把锄头管到底的村民自治分水办法，以及长泰龙筋古碑延续数百年的碑长制。丁昆仑介绍，这些先人摸索出来的管护经验放到今天，对于推进水权改革、做好基层河湖管护、化解用水纠纷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参考价值。
6: 陶赖河流域呢以时间为单位计算的水权分配制度呢，在中国传统流域管理与水权制度的当中呢是具有活化石的作用。事实上呢目前一些地区呢按时间按面积的轮灌制度呢与此呢非常类似。另外呢广利渠也这个产生了独特的水权分配制度和轮灌制度，这样的话可以协调区域用水量和用水秩序。那么黄沙渠呢实行以村庄为单位的村民自治管理模式，那现在来说就是根据谁受益谁参与谁管理，那么这个原则有效地解决了当地争水矛盾用水纠纷。像这个长泰龙筋古碑设有碑长制，与今天的河长制呢有如异曲同工之处，为现代水利管理、基层河湖管理、化解用水矛盾等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5: 放眼全球，中国这份灌溉工程成绩单相当亮眼。丁昆仑介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
6: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5: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些活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工程正把先人的治水智慧一代代传下去，也将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昨日新闻重现，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侏罗纪距今约2亿到1.45亿年，也是恐龙活跃的时代。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适应飞行是推动早期

0: 鸟类形态演化的主要动力。然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的一项研究确认了一种侏罗纪时期鸟类新物种。
1: 这种古鸟的出现呢，就打破了鸟类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该成果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宏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表示，
3: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地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2: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四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3: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2: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颈部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3: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它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脚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2: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3: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2: 更重要的是，阳原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3: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时间，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2: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 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正和。

0: 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远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1: 外卖啊早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骑手在配送的时候呢，却会常常遇到老旧小区爬楼、高峰等电梯运送大件重物等难题。过去这些额外付出啊是没有计入配送收入的，但是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了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
2: 不过大家还关心哈，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那成本会不会
3: 转移给消费者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
4: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4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是特别难得，那我们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3: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
4: 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在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 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
3: 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那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5: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6: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十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
7: 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8: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南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9: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 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3: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 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 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0: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就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3: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1: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世界粮食日，本期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土豆。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呢？土豆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被迫发芽？气候变化、干旱等情况会让土豆变得更加难种吗？另外，我国发现了侏罗纪的新鸟，它是谁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

0: 保持直播，随时听。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近期频频被舆论关注的土豆。一次是广东一位43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了平时餐食当中的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那还有一次呢，则是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影片中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换生机的情节引发了热议。不过在世界粮食日，我们能不能说土豆呢？比如说像酸辣土豆丝啊、干锅土豆片啊、土豆炖牛肉啊，这些不都是菜吗？那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它为什么能够跨界呢？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徐建飞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世界粮食日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土豆。可能有的朋友会有好奇哈，哎，那你们说粮食说土豆干嘛呀？那另外呢，在介绍您的植物的时候，可能有朋友也注意到哈，您研究马铃薯，也就是土豆，但是呢，您是来自蔬菜花卉研究所，所以土豆这个事情啊，土豆这个品种，它在全球范围来看，它应该算是第四大粮食作物，所以这个土豆为什么还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经常能够作为菜哈，是一种菜品。从这个作物的种植到营养维度，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来界定它到底是粮食还是蔬菜的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好多人确实也有这个困惑。说土豆，大家一直说的是粮食，但是我们通常很多时候呢是作为菜来食用。其实这就是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区分粮食和蔬菜。
0: 对，
1: 其实要是作为粮食呢，这样的植物呢，它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因为淀粉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物质
0: 啊。
1: 像我们常见的我们的稻米，包括我们使用的面粉，它都是主要都是淀粉含量
0: 是
1: 比较多，能满足我们那个身体能量的一个需求。而蔬菜呢，相对来说呢，它这方面就是淀粉含量方面，就直接提供能量方面，它就是相对于这个粮食作物会差一点，但是它也有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个可能是粮食作物提供不了的。
0: 对，
1: 而马铃薯呢，他说它是粮食作物，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干物质就是由淀粉构成的。这个是跟主要的粮食像水稻、小麦和玉米是很相像的但是呢，它这个食用方式又非常多样。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块茎作为商品器官，这个块茎呢，我们可以加工成很多菜肴，所以说在很多人印象里呢，它做蔬菜是更普遍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而且
0: 全能的。
1: 对，而且是马铃薯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公认的第四大粮食作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但另一个呢，可能大家不了解，它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第一大粮菜兼用作物。
0: 这个就表明了人家的身份了哈，这个粮食和蔬菜都可以。
1: 对，
0: 你像刚才举例子当中说到，比如说我们想吃个素菜，对吧？酸辣土豆丝儿，这个就算是肉菜也行啊，土豆烧牛肉，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像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觉得土豆是某种菜，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相关？
1: 确实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呢，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主食呢，像米饭，或者是面食，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像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水稻的栽培历史是好几千年，历史也非常长。小麦呢，虽然栽培历史比水稻短一点，但是它也是有4000-5000年，它是从西亚引进来之后，在中国栽培。而谷子呢，它那个栽培历史更长，我们常说的小米，拿小米做主食。
0: 对，
1: 所以而土豆呢，引入我国呢，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也就是400多年在土豆引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这种主食习惯已经基本形成了。
0: 所以就是从长。

0: 久以来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上来说，土豆还是太年轻了，对不对？没有这么的根深蒂固，相比其他的主粮来说，对不对？
1: 对。
0: 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土豆一般是作为粮食还是作为蔬菜可能比较多，就是说跟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尤其是欧洲，和南美洲，欧洲呢是

0: 吃这个饭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烤土豆。或者是一个蒸土豆，就配着一些沙拉就会吃了。如果有机会要去秘鲁那边去旅游，你看很多餐馆就是土豆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主食。
1: 对对对。
0: 而在这些欧洲啊或者美洲国家，这土豆是在这种饮食习惯中。

0: 化。那我们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喜欢像小麦啊、像水稻啊这样的这个作物，然后当做主食。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土豆其实它是有这个跨界的能力的，既能够做粮食，对吧？也能够做菜。那它是现在成为了第四大粮食作物，有这么多的这个谷物可选择，为什么它能够和这个水稻、小麦包括玉米，哎，在继它们之后成为第四大粮食主食？这个它凭的是什么硬实力呢？
1: 这方面呢，就是涉及到土豆这个作物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产量潜力比较高。像马铃薯呢，像高产的地方呢。它一亩地这产到4000公斤以上是比较普遍的。
0: 这是四吨。
1: 四吨，对对对对。像高产的时候，就是有在北方，像咱们国家北方规模化种植
0: 啊，
1: 如果水肥条件比较好的，平均产量能达到5吨以上，就大面积的一个产量。这其实它就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产量潜力比较大。
0: 是的是的。
1: 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广。种植范围比较大。这个就是也是推动它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特点呢，它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它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就相对于其他主粮没有的，它就是营养比较全面。它是富含维生素，
0: 对，
1: 矿物质，而且是它这个蛋白也比较优质，它基本上是包含人体必需的所有的氨基酸，
0: 是
1: 都有，
0: 是
1: 啊，你像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没有的营养元素，它都有，所以说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所以说它这个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世界范围内就快速的传播，
0: 对，
1: 而且种植，
0: 对，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产量的这个方面哈，像一般的这个主粮的作物，一亩到不了一吨吧，是不是啊？
1: 到一吨的比较少，
0: 对吧？一吨都很难，这个好四五吨，天哪！
1: 当然这里边呢也有是一个因素呢，是马铃薯呢，它是水分含量比较高
0: 啊，对
1: 啊，但是呢，其实你那个包括你水稻和那个小麦加工成的面粉，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也是要通过水来加工。
0: 对，
1: 而土豆呢，它本身就含有水啊，但是作为粮食呢，有时候折算的时候是考虑到这水分含量，跟那些主要的这种粮食收获呢，就是水分含量比较少来去比较
0: 啊。您刚才提到这个水分哈，我看数据说，土豆的这个水分大概含水率是80%左右。
1: 差不多
0: 。然后呢，吃这个土豆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呦，那你看这个土豆这么多的水分，我吃进去了，是不是我吃土豆会觉得很难饱啊？
1: 实际上呢，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多，你要是提供，你要想达到同样的一些能量密度，你就是需要体积比较大。这样的话，你就是同等的情况下。要达到相对的能量，你就是土豆，你得吃的要多一点，你吃的多一点，它进入胃里了之后，它对胃里的空间它是有一个占据
0: 的
1: 一个作用。另外呢，它这个土豆，它抗性淀粉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蒸熟之后，再给它变凉之后，它的抗性淀粉会更多。抗性淀粉呢，在小肠中是不太容易消化，这样的话更增加你的饱腹感。另外呢，那土豆呢，尤其是带皮的土豆，它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这样的话它能延长这种食物在你胃肠中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其实更会增加你的那种饱腹感。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土豆说可以某种程度上减肥的一个原因哈。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它其实热量能量是挺高的，对吧？相较于土豆来说，土豆可能就算是一个能量相对比较低，饱腹感又比较强，同时相对其他主食的话，它的营养可能更加均衡的这么一种主食。当然也可以叫做菜，对不对？
1: 对，没问题，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0: 是，所以像我们国家主要产土豆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整个现在土豆的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呢，主要集中在西北 和西南。
0: 嗯，
1: 目前呢，西南地区呢，它的马铃薯种植面积。

0: 是超过了50%。
1: 哦，
0: 啊，像云贵川地区，
1: 嗯，
0: 像西北呢，就是甘肃为代表的，
1: 嗯，
0: 啊，现在全国马铃薯的总的面积呢，大概是7000万亩左右，
1: 嗯嗯，
0: 年总产量呢，大概1亿吨，
1: 嗯，
0: 平均产量呢，大概是1400多公斤每亩，
1: 嗯，
0: 啊，这是全国的一个平均产量，
1: 平均的，
0: 对对，
1: 嗯
0: 嗯嗯，当然有一些高产省份呢，
1: 嗯，
0: 你像山东啊、新疆啊，
1: 嗯，
0: 它的产量呢都能达到3吨以上，
1: 嗯
0: 啊，甚至更高，
1: 嗯嗯嗯，所以这些地方它主要产土豆、主要种植土豆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种植土豆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
1: 嗯
0: 啊，第一个方面呢。这些地区呢，它普遍呢，就是它种植土豆这个季节呢是比较冷凉，
1: 嗯
0: 啊，土豆呢是喜冷凉的一个作物，
1: 嗯
0: 啊，如果它的土壤温度是超过23或者24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块茎就会停止膨大，
1: 嗯
0: 啊，块茎呢就是土豆的一个商品器官嘛，
1: 哎，对对对，
0: 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像这些地方呢，很多种土豆的地区呢，它是比较瘠薄，
1: 嗯，
0: 而且是它的这个积分，
1: 嗯，
0: 比较少，
1: 嗯，
0: 种植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呢，它都很多情况下呢是不能正常成熟，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些地区呢，土豆就是很快的发展起来了，
1: 嗯嗯嗯嗯。您说的比较学术哈，我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土豆相较其他的粮食作物，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好的种植条件，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啊，它的这个这种基本要求，
1: 对，
0: 和这个土壤这种肥力要求，
1: 是，
0: 对，它就相对来说就是
1: 是不是包括水分的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啊？它这个水分呢，就是马铃薯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旱耐旱的一个作物，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水分亏缺过大，对它产量影响还
1: 是
0: 很大的。
1: 对，那是那是，对，就相较其他的这个作物来讲，可能比如说这些其他的这个主粮产品，他们可能希望更好的、更优渥的这个土地环境，这样他们能够长得更好。但是呢，土豆相对来讲，就可能皮实一些，对吧？在相对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土壤当中，也能够很好的成长，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要土壤条件如果更好的话，
1: 那
0: 它
1: 会长得更好。
0: 长得更好
1: 那当然，那当然。就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网上啊，我们去买这个土豆的时候，我们发现土豆其实，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看哈，但是呢，人家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品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见过网上卖这个叫小土豆啊，然后这个小土豆你看一个个的那个个头真的不大，就是你一捧一把能够捧起来好多个这个小土豆啊。当然也有这个土豆就个头很大个的，这种你一把可能都很难攥得过来，有些朋友跟自己脸比啊，可能土豆比自己脸还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个头大小不同的这种种植的这种土豆啊？它到底是种植方面的需求，还是说应用或者是食用方面的需求导致的？
0: 这些因素是都包含。
1: 嗯
0: 嗯，这个可能是跟一方面呢，可能是和这种喜好这种食用的这种习惯这种喜好有关系。
1: 嗯，
0: 像东南沿海地区，像江浙地区，
1: 嗯，
0: 当地呢在市场上就喜欢买小土豆，
1: 嗯
0: 啊，而且在北方呢，更多的地区呢是喜欢大土豆，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目前呢，在马铃薯呢这个收获之后，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商品的这种初分级也比较普遍，
1: 嗯，
0: 就是因为正常的土豆收起来有大有小，可能是把大土豆我要分出来，
1: 嗯，
0: 小土豆分出来，小土豆卖到它这种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大土豆呢也相应的去这么处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消费偏好这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大或小，主要是跟两个因素有关，
1: 嗯，
0: 一个呢是跟本身的品种有关，
1: 嗯，
0: 因为有的品种呢，它就是一个，同样的栽培条件下，就是适合，这种快速膨大、个儿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1: 嗯，
0: 有的品种呢，它就是薯块比较小，
1: 嗯，
0: 啊，就是你给它很好的栽培条件，它 长大的这种潜力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这跟品种因素有关。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个因素

0: 那就是跟这种栽培措施、栽培条件有关。
1: 嗯，
0: 如果同一个品种，
1: 嗯，
0: 我给它加大那个种植密度，
1: 嗯
0: 啊，
1: 嗯，
0: 相应的它这个薯块会结的就是会
1: 小
0: 一点。如果我减少它的密度，种的比较细一点，它薯块会结的比较大一点。
1: 哎，
0: 这两个因素很重要。
1: 嗯，哎呦，您刚才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土豆哈，它属于叫什么膨大的大一点，这儿赶紧给我们辟个谣哈，就是很多朋友看这现在卖那个土豆个儿特别的大，会想，哎呦，你这么大个儿的这个土豆是不是打了膨大剂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吗？
0: 可能是。大家对这个膨大剂这个词儿比较敏感，他觉得什么瓜果啊
1: 对对对对
0: 大了，或者是容易畸形了，这个可能
1: 是
0: 膨大剂。
1: 嗯，
0: 其实很多膨大剂呢，它本质上呢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1: 嗯
0: 啊，据我了解呢，其实马铃薯上用所谓的这个膨大剂的就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确实是有生产上用一些生长调节剂。
1: 嗯，
0: 它的生长调节剂呢，主要的它一个作用呢，
1: 嗯，
0: 就是增强它这个植物地上部的这种光合能力。
1: 嗯，
0: 同时呢，让这种光合产物呢向地下部运输，让更多的转移到这种地下的这种块茎种，也就是土豆种啊。
1: 嗯，
0: 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就用这种所谓的个膨大剂，
1: 嗯。
0: 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它会造成这种土豆，
1: 嗯，
0: 它空心儿，
1: 对，
0: 或者是裂鼠，
1: 嗯，
0: 或者这个畸形，
1: 嗯，
0: 其实反过来的话，你这么一弄，
1: 嗯，
0: 虽然看着产量是高了，但是它外观品质各方面，
1: 是
0: 包括食用的这个品质都会变差，
1: 对，
0: 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所以说，
1: 没错，
0: 在这种实际生产中，就是马铃薯上用的是比较少的，据我了解是比较少。
1: 哎，这个土豆这个大和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关系哈，品种是一个关系，另外呢，种植条件、种植的方式这些都有关，对吧？当然，这个可能销往不同的这个地区，它可能也会有多少有点选择性哈。根据不同地方朋友的这个饮食的偏好和习惯，对吧，会有不一样。刚才那个就之前有过一个说法，说就你知道吗，这个豆沙的这个豆可能是土豆的豆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视频内容说，就是你把这个土豆去皮，然后蒸熟捣泥，再加上这个糖啊和少量蒸煮的这个红小豆、葡萄干等等，反正你搅拌均匀了之后，哎，它竟然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纯豆沙相差无几，这怎么土豆还能做豆沙了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啊，
0: 主持人刚才说这个呢，
1: 嗯，
0: 这种土豆做成的豆沙，我确实没吃过
1: 啊， 啊，
0: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
1: 啊，
0: 啊，
1: 啊，
0: 啊，它用土豆泥做成个豆沙呢，它是有这个条件的，
1: 嗯
0: 啊，因为土豆。做成泥之后呢，它的整体上呢，它那种质感，它是跟豆沙是比较相像的，
1: 对，很绵密的那种
0: 豆沙，对对对、哦，因为土豆呢，它是糊化之后呢，我说的糊化呢，可能就是。
1: 嗯，
0: 土豆它变成土豆泥，
1: 是
0: 对蒸熟之后，这个温度一高，它变成土豆泥了，
1: 对对对，
0: 它就是这种糊化，它那个感觉跟那个豆沙是比较像的，
1: 是
0: 啊，这方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你这个土豆泥，你就说要加一些糖，
1: 嗯，
0: 我刚才你也说了，加一些糖，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1: 甜味
0: 啊，你再加一些里边就是加一些少量的红小豆，
1: 对，
0: 其实是增加一些。豆香味儿
1: 是的
0: 啊，同时呢，你加这些东西呢，
1: 嗯，
0: 其实可以会掩盖一些土豆本来那个味道，
1: 哎，
0: 所以土豆味儿就
1: 调味了，
0: 土豆味儿就不是特别明显了。
1: 是是。
0: 另外呢，你这个土豆泥它冷却回收之后呢，它这种吃起来那口感，
1: 嗯，
0: 它更接近那种豆沙的那种质感。
1: 是。
0: 所以说。可能是最后的效果可能达到以假乱真那个程度，这是我是从这个表面上分析，我确实没吃过土豆做成的豆沙。
1: 但土豆实际上它是确实可以做成粉，然后跟其他的比如说面粉啊或者什么，然后混在一起做成这种我们比较习惯的这种主食，比如说像面条，对吧？然后像馒头，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吃的那个馒头，很可能是个土豆面的那个馒头，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嗯，
0: 啊，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1: 是
0: 啊，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就是，用土豆含有土豆成分这个馒头，
1: 嗯，
0: 现在就是有很多地方是。

0: 开始售卖，而且是很多老百姓比较喜欢，就相对于传统的馒头呢，它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劲道一些。
1: 嗯
0: 啊，因为第一代呢就是那个土豆馒头呢，就是大概是10年前研发呢，当时主要呢是用马铃薯全粉和面粉混合之后做成那个馒头。
1: 嗯，
0: 我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全粉。
1: 对，
0: 全粉呢就是马铃薯把水分去除之后留下那个物质叫全粉。
1: 嗯
0: 啊，全粉里边呢除了淀粉之外还有很多那种矿质元素啊，那个其他的营养元素，不单纯是淀粉。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代的馒头。
1: 嗯，
0: 后来呢就经过这种技术的改进呢，就直接用那种鲜马铃薯做成薯浆之后再加淀粉。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能减少中间把马铃薯又加工成全粉再添加淀粉这个过程，这样减少中间环节，也减少这种环境加工废物这个产生，相当于
1: 工程上优化了，
0: 技术上更进步了。对，而且是成本相对于之前那个第一代馒头
1: 没错
0: 更低了。
1: 是是是。那比如说像面条呢，是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就对吧，我们吃的这个面条，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加了这个土豆面粉的这个面条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面条可能在口感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在口感上呢，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你吃着就是跟普通那个面条相比呢，
1: 嗯，
0: 它可能那种质感，
1: 嗯，
0: 这是怎么描述呢，就是咱们传统的可能吃呢就是那种面条，就是吃起来就是那种软软的，
1: 对对对，
0: 滑滑的，但是你加入马铃薯成分之后可能会变得稍微更筋道一点。像咱们常吃的面条像拉面或者是拉条子，
1: 对对对对，
0: 相对于普通那个面条
1: 是
0: 手擀面可能就更筋道，它可能马铃薯成分在这里边呢，这方面的作用可能有一些体现，对，在口感上。对，
1: 是，所以之前看这个科幻电影哈，说在什么土星上面我们要种点粮食，种什么呀，然后最后看的是种土豆。所以这么看是不是也挺好，你看土豆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最终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产品哈。那我们说在太空上，这个人类如果未来真的会在某一个星球上面去重新定居的话，土豆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0: 土豆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不能说是最重要。
1: 怎么讲
0: 啊？首先呢，它这个土豆呢，刚才也说了，它这一个适应性比较强，
1: 是
0: 啊，而且它这个的光照，尤其是现在这种商业化的品种，经过驯化之后呢，无论是长日照和短日照，它都比较适应。以前传统的野生的一些马铃薯呢，它只是短日照才能结束。再经过驯化之后，它对光照就不敏感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呢，它是无性繁殖。你栽培的时候呢，它无性繁殖，用那个块茎切块。
1: 对，
0: 切块它本身就含有水分。所以说你再有很多地区为什么它耐旱，就是在那个出苗前没有降雨的情况下，它本身那个土豆里那个水分就能促成它的发芽，所以说它能很快的能发芽，能成长为植株。
1: 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土豆呢，它在生长过程中，只要下面结土豆了，你随时都可以吃。不像一些其他一些作物，非得到一定时期它成熟之后才能吃。
1: 对，
0: 像以前好多地方呢，假如蔬菜供应不足的一些地方，它就是把土破开，有土豆它摸几个，但是不破坏植株，完了植株继续长。
1: 是，
0: 所以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它这个营养刚才也说了，它的营养比较全面。很多时候呢，它这些营养成分，你包括淀粉，咱们说了，它主要能量物质。另外呢，它维生素也很全面，
1: 维生素 A
0: 对，
1: 很重要的。
0: 包括维生素 C，
1: 对，
0: 包括矿物质，
1: 是，
0: 包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些是相对于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它的一个突出优势。所以说，我们一直把土豆叫做一个全营养的一个作物。所以说，无论是从它这种适应性，包括它这个栽培的便利性，还是它营养的全面性， 但是在这种外太空做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它这种环境适应性，我再补充一点，有人做实验呢，在这种太空这种微重力条件下，也不影响它生长，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优势。
1: 是。那既然我们说到科幻场景，很多朋友会想，如果有某种这个所谓叫末世这个场景。

0: 影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类只能种一种作物，那这种作物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土豆？
1: 这个问题可能是这种大家讨论比较多，尤其网上讨论的比较多。
0: 嗯，
1: 当然呢，我们谁都不希望
0: 那
1: 个末世的来临，都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0: 是，
1: 但是如果有这个假设呢？
0: 嗯，
1: 我不能说马铃薯是唯一的一个末世的作物。
0: 嗯，
1: 但是我可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就是因为刚才
0: 不得不提的选项，是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强有力的竞争者。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在想，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土豆很多时候它是这个无性繁殖的，就是它那个块茎，然后直接就相当于其实就土豆，然后它发了芽之后，我们切一切，切成一个小块，对吧？然后就丢到地里面，像这种单一的这种种植，包括无性繁殖的这种方式，在农业上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某种风险呢？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吗？
1: 无性繁殖作物呢，它作为无性繁殖，有它的这种方式的优点，
0: 嗯，
1: 也有它的一个缺点。
0: 是的，
1: 优点呢，就是它本身，它能保持它的种性，因为无性繁殖它不涉及有性生殖，
0: 稳定，
1: 稳定，它是个稳定，就相当于是一个母体的一个克隆，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无性繁殖作物呢，很多呢，像那种块根块茎类，它本身呢，它就这种成苗能力，比较强，这方面能让它快速的生长植株，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对的缺点呢，就是因为无性繁殖。它容易造成这种病毒的积累，这种植物病毒的积累呢，会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的时候呢，它会造成它这种生长势的一个减弱另外呢，它的无性繁殖相对于种子繁殖呢，它也会易感一些病害，
0: 是，
1: 对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所以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0: 对，没错，但
1: 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优势，
0: 没错，
1: 减少它的劣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马铃薯育种上呢，现在也提出一个策略，就是用这种真正的种子来进行去繁殖。这几年呢，进步也是很明显，这是也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探索。
0: 对对对，我们可能能够这个育种出更好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毒量。毒性更低的这个品种，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来换生机，这么一个情节，也引发了热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会提醒哈，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被提醒说，土豆只要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偶尔有这种，比如说有朋友会想，哎呀，你看我这么大个儿一个土豆，就上面就一个地方冒了那么一个小芽儿，那我把这个地儿给挖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土豆切一切，我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发了这么个芽儿，那我这个土豆到时候我又不是生吃它，对不对？我还要去煮它也好，去炸它也好，去蒸它也好。这个毒不就没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赶紧再来给我们做个科普啊，是不是这样啊？
1: 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也就是大家说的土豆，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尤其一些这种野生种或者是原始栽培种，它有的品种里呢，它是含有一定的毒性物质，我们通常呢叫龙葵素，它学名叫糖苷生物碱。但是我们现在育成的商业品种，就释放的商业品种，它都有一定的标准。我们呢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限量以下。所以说正常的话，我们食用的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土豆，如果没发芽，
0: 对，
1: 没绿化，
0: 对，
1: 食用起来基本都不会有问题的。
0: 没错
1: 这是我们这个育出这个品种，我们是要达到这个指标。
0: 对，
1: 但是呢，它万一要发芽了怎么办？就是刚才您说的，
0: 对，
1: 因为发芽呢，它会促生它这种龙葵素的一个积累。龙葵素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吃起来，轻微的你就嘴会感觉到麻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恶心呕吐，如果要是你食用量更大了，可能危害会更大，
0: 是，
1: 但是呢就是面对发芽这个情况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首先第一个呢是尽可能的 不让它发芽。
0: 对，那当然，
1: 不让它发芽呢，其实有几个办法。
0: 嗯嗯，
1: 一个呢是我们买这个土豆呢，如果它在这个休眠期之内，
0: 嗯，
1: 只有它打破休眠才能发芽。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如果新收的土豆一般呢，它就不容易发芽。
0: 是，
1: 但是这个咱们那个日常消费者不好判断，咱们更多做的呢是，减缓它发芽。
0: 对，
1: 减缓它发芽呢，主要是通过环境条件，
0: 嗯，
1: 尽可能的让它温度低。
0: 哎。
1: 温度低干燥的一个情况下，
0: 是
1: 这种条件去保存，你不要密封，你密封的话，
0: 嗯，
1: 它那种湿度大会促进的发芽，
0: 对对对，
1: 高温也会让它发芽。
0: 避光也很重要吗？是吗？
1: 避光跟这个发芽，
0: 嗯，
1: 这个不是说避光，
0: 嗯，
1: 就是能减少它的发芽，
0: 嗯，
1: 其实避光我们更多的是为了不让它变绿，
0: 哎，
1: 因为变绿也会产生那在这种光照的情况下，它的龙葵素含量也是升高。
0: 哎，
1: 虽然那种变绿和龙葵素积累是两个，途径，但是它表面上是有些关联的。
0: 是，
1: 但是你发芽了，这个土豆我们怎么处理？
0: 嗯，
1: 我前面我们采取各种措施，但是还是发芽了。
0: 嗯嗯。
1: 我们之前的建议呢，尤其是之前就是大家生活不是特别
0: 富裕
1: 的时候，其实好多地方呢，发芽的土豆芽子比较少的时候，
0: 是
1: 拿刀把那个芽芽
0: 切了，
1: 给它切掉，
0: 啊，
1: 剩下的
0: 拔掉，啊，
1: 对，因为它芽芽周围它那个龙葵素
0: 比
1: 较多，别的会比较低一点，
0: 嗯，
1: 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
0: 哎，
1: 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去冒这个风险，
0: 是，
1: 而好多人呢又觉得说，是不是我发芽之后，
0: 嗯，
1: 我高温蒸煮一下，
0: 对对 对， 对，
1: 这就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是一个误区的，
0: 嗯，
1: 因为龙葵素这种物质，
0: 嗯，
1: 这种糖苷生物碱，它是非常耐高温的，
0: 嗯，
1: 咱们蒸煮的时候一般也就是100度，而实际上这种物质如果达到分解的程度，它的温度可能要达到170或者是更高才能分解，
0: 啊，
1: 所以说我们高温是没有效果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建议呢，对发芽的土豆，
0: 对，
1: 那么尽可能的我们就可以给它舍弃掉，不要冒这个风险影响我们的健康，因为市场上我们的土豆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
0: 没错
1: 大家现在也是没有那种存储的习惯，基本上都现用现买，
0: 是的，是的，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发芽的土豆可能会想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哎，你看它都发芽了，这我把它切一小块，对吧，然后拿一个花盆种在我的小花盆里面，它是不是自己就能够长出土豆来呢？
1: 土豆它发芽了，
0: 嗯，
1: 这是说明了它可以达到这种，作为这种种属的一个状态，就说明它休眠期过了。
0: 嗯，
1: 这个发芽如果埋到土里呢，它会正常的，它会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0: 嗯，
1: 刚才也说了，它这其实对条件要求不是特别高。
0: 嗯，
1: 一般的情况下，你给它这个水分、一定的养分。
0: 嗯，
1: 有光照，光照无论长或短，它会都变成个蜘蛛。
0: 嗯，
1: 啊，完，接下来呢，要正常的，你再给它。维护的好一点呢，它下面就会结土豆，
0: 嗯
1: 啊，但是它的结这个土豆的产量和质量那就不能保证了，因为你那只是看到的发芽的土豆放进去了，其实我们作为真正的商品上用的这种种属，
0: 嗯，
1: 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啊，
1: 首先它有一些那种病害啊或者是病毒啊，
0: 嗯，
1: 这方面它要小于这个量啊，这样的话我们产生的土豆产量高，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呢，作为我们这种喜好或者是我们这种接触植物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坐在花盆里正常的话你不用费很大的这种精力，它会长成蜘蛛，下面也会结土豆，
0: 嗯，
1: 正常情况应该问题不大的，
0: 对，
1: 可以作为一种熟悉植物亲近自然的一个方式，
0: 陶冶情操了，我们就当哈，
1: 嗯。
0: 所以土豆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哈，尤其是这个作为这个主粮，作为粮食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可能把土豆当做粮食的这个习惯不是很多哈，但是这么来看的话，土豆可能作为粮食有一点点被我们低估了，它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比如说作为一些可能想要减肥的这些朋友，对吧，可以适当的用一部分这个土豆来替代自己的这个主食，哎，这可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当然土豆的这个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哈，有很多朋友喜欢什么炸薯条啊薯片啊，对吧，这可能这个对减肥帮助就不是特别大了，所以我们要重视土豆，同时呢也要注意它的烹饪的方式、储存的方式、食用的方式。我们也谢谢徐建飞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
2: 昨日新

0: 闻重现。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种侏罗纪的鸟类，人类也是刚刚才认识它。它的名字叫做阳原月啄，来自侏罗纪。阳原呢是指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的阳原乡，那月啄呢则是源自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神鸟。距今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是中生代的第二个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恐龙世界。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进化的主导力量。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确认了侏罗纪时期的一个新物种，也就是阳原月啄，确定其为鸟类，但是这个新鸟类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这个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个侏罗纪的新鸟类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进一步丰富侏罗纪世界的鸟类图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宏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表示，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力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导力量。大量与飞行相关的特征在鸟类和其恐龙近亲的独立出现，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
4: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地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3: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的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4: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3: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商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进步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4: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它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脚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3: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研究团队分析认为，月啄远离树栖、水栖及涉禽类群，反而落在现身地栖鸟类和丧失飞行能力鸟类的重叠区域。结合其较大的锁骨尖夹角、梯形乌喙骨等特征，都说明月啄是一种不具备飞行能力却适应陆地奔跑生活的食肉性鸟类。
4: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

0: 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生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们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扬言玉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1: 王敏进一步指出，从演化树上看，月啄是一种晚于始祖鸟，又早于其他中生代鸟类的最原始鸟类之一。
0: 它在演化树上，它是要比始祖鸟更进步，也就是说，现代鸟类的距离更近，但是要比其他中生代发现的其他鸟类要更接近于始祖鸟，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仅次于始祖鸟的最古老的鸟类。
1: 更重要的是，扬言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0: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事件，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1: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扬言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最近这个季节给许多朋友带来幸福感的植物。近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桂花陆续进入到盛花期。按照常年物候规律，像是南京桂花通常是在中秋节前后7到10天绽放，花期浮动10天左右都是正常范围。而今年南京的桂花小小的迟到了一下，整体推迟了大约7到10天。不过呢，香气可没打折，不少市民感慨今年的桂花香气似乎比往年更浓郁。那么，是不是晚来的花期让桂花更香了呢？我们一起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去闻一闻桂花香。
4: 桂花迟到了吗？为何会迟到？
5: 像今年长三角地区，它的桂花的盛花期有所推迟，本质上就是因为中秋前期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还有少雨，导致它的花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那在中秋跟国庆期间，因为冷空气还有降雨的一个影响，那长三角地区的这些桂花才于近期集中绽放。其实桂花的花期是受它内在基因所决定的，因为千万年的演化，它内在的一个生物钟就决定了它的花期是在秋季。当然了，不同的桂花品种，它的花期还要受到它生活的一个小环境还有气候因子的一个影响，其中主要影响指标就是温度和湿度。桂花的花芽呢，其实它早在夏季已经完成分化了，那之后它会进入一个休眠阶段，等到秋季到来的时候，一个持续的一个低温还有湿度的一个降雨才会促使桂花花芽打破休眠，从而绽放。
4: 桂花开得晚，所以才更香吗？
5: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桂花它晚开本身并不代表更香，因为真正让我们觉得香味更浓郁的，主要分为3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

0: 第一个的话就是桂花花苞攒得足够多，因为夏末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话，不同品种的花芽虽然已经完成分化，但是并没有启动开花程序。因为像往年的话，有时候大家会说，哎，桂花开了，但是没开多，后面又停了，到后面又开了。那今年的话，它前期基本上没有这样少量开放，所以它的花苞一直等到此轮的一个降温降雨之后，才集中结出了休眠，同时绽放。那它的花量多了，所以它的香气浓度必然就增加了。其次的话是近期的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桂花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它花瓣里散发出来这种挥发性芳香物质。那比如说芳樟醇呀、紫罗兰酮，还有罗勒烯等。昼夜温差大，它的芳香类物质积累得多，所以它集中挥发后香味就更浓。还有一点就是最近的湿度比较大，因为最近个冷凉。湿润的一个环境，那空气中的水分子就会把这种芳香分子给裹挟住，它们一般是处于这个地面附近，在这个飘散跟集聚，所以我们也更容易感受到这个花香。反之，如果在桂花花开的季节遭遇了，比如说大风吹，或者暴雨淋，或者太阳暴晒等不利条件，那就会导致桂花它的香味散得快，冲得淡。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金桂、银桂、丹桂，它们除了颜色上的区分以外，其实还有香气上的区分。比如说金桂，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它的香气是最为浓郁的，也是大家最常见也最熟悉的这个桂花香。那银桂的话，它花色是黄白色，花色较浓，但是相对于金桂的话就没有那么浓郁。而丹桂的话，花色是橙红色的，所以它的颜色是最鲜艳的，但是它的香味不及金桂和银桂。四季桂的特点呢，是它四季可以多次开放，所以它的香味是最淡的。生活中，我们丹桂种植的并不多，比如说城市绿化呀，或者园林绿化，其实种植单位很少的。所以说，就丹桂飘香，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上的一个表述，就是代指了各种桂花在盛开期散发出来各种桂花香。
1: 同样是桂花香，为什么有的人闻着放松舒服，有的人却感到不适？
0: 其实有研究证明，就桂花花粉本身它的致敏性其实并不高，这是由于桂花它的花粉颗粒比较大，那它主要是靠昆虫进行传播的，而不是靠风到处飘。相对于像柏树这些风媒植物，桂花的吸入性致敏风险其实要低得多得多。真正导致大家难受的原因呢，通常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物质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一旦离桂花太近，导致这种高浓度的花香刺激到了他自己，更多的是挥发性物质引起的，而并不是花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这时候恰巧撞上了秋季，其他植物在散粉，那叠加着桂花浓郁的花香，那就误以为是桂花花粉引起了过敏反应。
1: 馋桂花了，但路边的桂花你可别吃。
0: 最好别吃，因为首先的话就是景观绿化的这些桂花，它是暴露于环境中的，它会接受来自于汽车尾气还有扬尘的这样一个污染，所以花瓣上很有可能带有各种粉尘还有重金属。其次的话是绿化带里的这些桂花，可能会在进行病虫害防治的话，有一些农药的残留风险。更重要的是，虽然桂花我们采摘时不会像春季采野菜那样很容易采错相似的这种物种，但是对于在公共绿地采摘桂花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不倡议的。桂花虽然很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对于这些糖尿病患者、孕妇、婴幼儿，包括阴虚火旺者，不适宜长期食用或者短期大量食用的。那对于花粉敏感或者就这些哮喘易发作的人群，也建议最好避开这些浓桂花制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十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2: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

0: 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1: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0: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1: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你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2: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3: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4: 最大的那个情况，他

0: 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1: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

0: 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1: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2: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去，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1: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2: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1: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2: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1: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3: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1: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南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南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3: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1: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南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4: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1: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 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

0: 南宋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1: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2: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3: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5: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6: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5: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6: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

0: 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1: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2: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1: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2: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0: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1: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保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3: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1: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3: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4: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哈，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3: 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4: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6: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9: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10: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属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9: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10: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

0: 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专家提示，对于6月0期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4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3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4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4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3价。
2: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期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3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1: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3: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1: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4: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5: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3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哈，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

0: 那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1: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 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倒，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 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在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玛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1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 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 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 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 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袭击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 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0: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1: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儿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啊，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5: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 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

0: 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权力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1: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0: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啊，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啊，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 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

0: 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很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任。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哎，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哎，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0: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1: 是，
0: 比如
1: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啊。就是所以说，真的是比之蜜糖，无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0: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他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他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0: 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簇拥，却常在你低谷时站在身后。今晚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些相伴多年、彼此托底的老友，也谈谈那些偶尔相逢、走进生命里的新朋友。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伸出手的人。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2: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7、8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

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它。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2个月以前，一个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

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

0: 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 巴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华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课堂。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玩耍陪伴，它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即便自己也有生活要扛，却依然愿意分出时间心力去拉

0: 上一把的勇气。这种明知不义依然选择的情谊，是专属于成年人的浪漫。除此之外，成年之后的友情还会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
1: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10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缥缈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 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比射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0: 余秋雨用他的文字向我们抛出了关于知音、关于友情的深沉思考。人世间的相遇本就充满偶然，知音更是可遇不可求，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该珍惜。不管是年少结伴的旧友，还是半路相逢的新知，每一份真诚的相交都值得我们心怀感念。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分享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胡夏、西林娜、一高演唱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其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季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季珍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珍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珍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像并

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两次电话相约，两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单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记真，志摩11月19日11:35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21此间接到电后，22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22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1931年11月23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挽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卫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身高不会过100米。京普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

0: 一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游航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30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眼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30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5-6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诗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50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1: 见沈从文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半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0: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地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

0: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新的相逢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还是能够随时闲话家常，都是生命珍贵的馈赠。愿我们既守得住旧时光里的温暖，也保有接纳新相逢的热忱，珍惜每一份真诚相遇，善待身边每一份友情。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珂为您朗诵。
3: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我看到你微笑，是我正对着镜子梳妆。夜晚，散开的树叶和人间。

0: 的下落，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啊。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炉火。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

0: 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第八集，在喜晨的餐桌上，高一林夫妇与孙赵二人谈笑甚欢，他们很久没那样了。林爸孙尚义说，等少爷有了孩子，我和永亮还愿意代表东家前去贺喜。赵永亮则说，嘿，我当代表没当够。王爱珍则正色道，
4: 哎，那不行啊，我孙子是中国人，他得出生在哈尔滨，知道不？我要亲自为他张罗百日。
3: 听他这话，三个男人都笑了。
4: 转眼1929年过去了一半，高鹏举两口子原本预定回哈尔滨省亲，却因为赵淑兰想考研究生作罢了，推到了明年。1930年，小两口喜得一子，取名高坤。因为孩子太小，怕颠沛出病来，未敢贸然启程，便又延后。
3: 1931年，918事变发生，高义林立刻给儿子儿媳写信，言辞坚决，不留任何余地，禁止他俩非赶在兵荒马乱之年回国。他在信中说，别说一路上会有多少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便是东北这片故土也已成险象环生之地了，倘你父母言主，非孝子，非贤媳也。
4: 1932年，满洲国成立，小两口又收到父母一信。
3: 苟作所谓满洲国人，不若入一国籍，永远摆脱日寇在我东三省之霸道。高家后代，受同胞之辱，但人何妨？取日寇之爵位，可耻。倘使儿孙能自在，而父孤老心亦安。
4: 此信不再是以夫妇二人的名义写的了，落款仅成父子。高鹏举虽远在美国，中国之时政，特别是东三省的变局，又怎能不在他的关注之中？实际情况是，决定与赵淑兰成婚之前，他便已然加入了美国籍，只是没敢告知父母罢了。收到父亲那封信后，小两口一讨论，都认为提醒得及时，便使小高坤也获得了美国籍。有赵家在纽约的人脉促成，这件事并未费什么周章。高鹏举不晓得的是，918当夜，父亲恰因商务滞留沈阳，由于被疑为张作霖的亲信，东北军奸细，居然遭到日军逮捕。

0: 关押了多日不算，还挨了打。若非孙赵二人及时赶到沈阳，靠重金四处打点，能否保得住命，都两说了。
1: 那件事对高义林刺激极大。曾经，对于张作霖之死，他仅仅感到过震惊，甚至还有过一点释怀。因为依他想来，自己只不过是东北王人生大戏中的一个仅有几句搞笑台词的小衬角，而对方既是当然的大主角，也同时是编剧和导演。若什么时候对方想改变一下戏风，讨厌了笑点的存在，那么自己必凶多吉少。高义林怕这个。但后来真相渐明，作为918事件的见证者之一，他所感到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无比巨大的悲哀了，替中国震惊和悲哀。
0: 至满洲国成立，高义林对中国几乎彻底绝望了。以后要么成为汉奸商人，要么远走高飞，避往别省，要么被日本人收拾掉。除了这三种选择，他看不到自己另外还有什么出路。他深陷于对自身及家族命运的悲观之中。舍下偌大的家业，是他根本做不到的，起码当时是那样。并且他对曾经的张大帅渐生出几许敬意来，因为张大帅说过，有土也不给日本人，那是指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件事。日本军官假意向张大帅示好，讨要其墨宝，大帅随手写了几字应付，过后副官告诉他，手墨的墨字写错了，没加下面的土字。他正色道，
2: 妈了巴子的，墨字老子还不会写吗？有土也不给小日本。
0: 高义林宁信是真，有而觉得军阀不军阀的令论，起码证明一点，曾经的大帅绝无卖国求荣之心，对日本人也无奴颜婢骨，不愧是条东北汉子，不愧是个尚有中国心的中国男。
1: 第二年，高鹏举收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携妻侄子回到了满洲国所属的哈尔滨。高家的一切资产又都核算了一遍，高义林郑重地将象征他的遗落账册移交给了儿子。他的主言极其现实，儿子，当你日后经营法术，举步维艰，那么应将资产全部兑现，一半发放于民间，就当为我为你伯父在民间留个善名，另一半你带走，可以保你们一家三口这辈子衣食无忧。
0: 高鹏举哭着问

0: 你爸的体会是，即使做高等的满洲国人，那还是高等的亡国奴，连溥仪也是，满洲国所有的中国官员都是。
1: 去世前，高逸林将他哥哥高逸威写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儿子。
0: 关于孙兆二人，你伯父信中已写清楚了，我不再啰嗦，就嘱咐你一句，我完全同意你伯父对他们二位的评价，遇到大事儿，千万别任性，非自己扛，一定要听听孙兆二人是什么看法。
1: 高逸林是带着对独生子综合素质的种种遗憾去世的，这一点高鹏举感觉到了。
0: 美国独立战争时，有位法国侯爵拉法叶亲率6000-7000法国士兵前去参战，为美国之立国也算立下了汗马功劳。拉法叶虽贵为侯爵，那时却是23-24岁的热血青年。当年哈尔滨法国领事馆的前厅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其上画的便是拉法叶与一位英军将领进行停战谈判的情形。拉法叶一头曲卷银发，左手叉腰，右手拄剑于地，面白唇红，眉清目秀，颜值甚高，如美少妇。法国那时不愿公开参战，所以他率的法国兵虽是国王调拨给他的，名分上却叫私家雇佣兵，是为正义而战的个人行为。正义不正义的姑且不论，多数欧洲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拉法叶不愧为法国老牌贵族之家的后代，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眼光。如果华盛顿不能成功，以后再成功的机会很渺茫，而广袤的美洲大陆将更长久地被英国所控制。那么，英国的地盘大了去了，法国也就在各方面完全无法与其比肩。此前，法国在美洲大陆也是有块地盘的，后来被英军逐渐赶了出去。对于法国，称所谓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永远占有。因而驻华盛顿建国遂成法国当务之急，这自然也是法皇的考虑，否则不会调兵给拉法叶。美国之产生使英法势力得以均衡，心想事成的法国故此才大费周章地送了尊自由女神像给美国，那雕像对于美国是自豪和得意，对于英国是打脸的实体标志，对于法国则是团结了美国耻笑了英国的一箭双雕。也可以说，拉法叶不仅参与了美国之独立战争，也参与改变了欧洲的国界版图，参与永远改写了欧美历史。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7集。

彭德怀上了最前沿，组织部队夺回失去的老鸭山。十一团三营的两次进攻都失败了，十团的进攻同样受挫。九连在连长黄思佩和指导员丁三率领下曾经冲上主峰，但是遭遇敌人的猛

烈反击，九连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又退了下来。朱德也上来了，他在电话里对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王平说，这是背水一战，如果失败，我们就得到乌江去喝水。十一团再次组织部队强攻，甚至又加强了一个连的兵力，进攻依旧没有效果。双方都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无论进攻还是阻击者，都是决一死战的态势，投入最后可以使用的最大兵力，重兵对垒，冲突的顶端在一个小小的山包上。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哪怕出现一丝一毫的动摇或者放弃的迹象，都会如同岌岌可危的大堤出现一个小小的裂缝一样，瞬间就会兵败如山倒。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上。土城战斗之后，干部团再次出现在危急时刻。干部团由北向南正面进攻，十一团从左侧助攻。这次进攻，红军所有的机枪都开了火，官兵们不顾一切的蜂拥向前。这时迂回的红一军团在敌人后面已经打到了吴奇伟指挥部所在的中庄铺，而向另一侧迂回的红军也已突破前军阻击阵地，正向纵深发展。王家烈那个团在红军再次打击下，一跑就跑得无影无踪，致使中央红军对吴奇伟部的合围趋势已经形成。最后时刻，吴奇伟的信心首先动摇了。红军的枪声离中庄铺越来越近，突然吴奇伟命令第93师掩护指挥部立即向南转移。几乎是一瞬间，在前面与红军血拼的第59师终于垮了，洪水般的溃退下去。战局的突变令彭德怀和林彪几乎同时下达了一个命令，追。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追击敌人。在五里铺第一军团指挥所里，林彪把各师师长、政委和参谋长都找来了。干部们一进到林彪那间大木板房里，就发现满墙都是地图，于是立即预感到部队要有大行动了。林彪开会的目的就是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的追击，第一师沿着公路东侧向白蜡坎方向追击，第二师在公路上追击，最后以乌江为界聚歼。聂荣臻对干部们说，我们没吃饭，敌人也没吃饭，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追击的成功关系全局，要不顾一切追下去，力求全歼敌人，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有干部请示追击的范围，林彪说，给我追出100里。第一师参谋长耿彪率领二团沿着公路追击，开始的时候部队还比较集中，跑着跑着就散开了，因为吴奇伟的部队跑得到处都是。二团的一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跑到这个镇上的敌人正在百姓家里边抢食物。红军班长当街吹响了哨子，喊集合集合，敌人果然乖乖地集合了，然后稀里糊涂地被缴了械。二团沿路抓的俘虏太多，其中不少是前军官兵，不断有战士被留下来看管俘虏。师部特务排的一名小战士追得高兴，竟然一头跑进了敌人队伍里，细看才知道这是敌人一个团部，他只好装作系鞋带落在后面，直到把耿彪等来了立刻报告。耿彪说，别的先不管，把那个团长抓了再说。结果这个小战士又追上去，一把把那个团长拉住，说别跑了，到家了。晚上二团追上前军的一个师部，

部的官兵挤在一个大庙里，横七竖八的睡了一地。红军官兵先把哨兵抓了，哨兵说这伙人里最大的官是一个副师长，于是红军让他带着去找。哨兵在庙里大供桌上捅了捅一个蒙着大衣睡觉的人，说：“副师长，他们来了。”副师长翻个身说：“叫他们到树林子里边去睡觉。”红军的一个侦察参谋一把揪起了副师长，说：“我们是红军。”谁知这个副师长抡起胳膊给了红军参谋一记耳光，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红军参谋被打得火星直冒，他抽出马刀架在这个副师长的脖子上，然后举起一盏桐油灯说：“你小子好好看清楚老子是谁。”跑在第二师最前面的是五团，五团追到罗师堰小镇时，把吴奇北的中央军追上了。当时吴奇北的第93师107团正在挖工事准备阻击，五团侦察排报告说封锁公路的是十几挺重机枪，工事也修得十分坚固，挖了好几道壕沟，每条壕沟里都配备着很强的火力，还设置了大量带刺的竹桩。五团决定团长带领一营正面攻击，政委指挥二营三营左右迂回，一营三连在一连二连火力掩护下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砍倒竹桩，第二梯队疏通道路，第三梯队掩护。一个多小时后，道路基本疏通，迂回的部队也已经到位，最后的战斗打响了。一个团对一个团，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五团勇猛地向敌人冲上去。在一条壕沟里，红军与30多名国民党兵展开肉搏，七连的一个班长连续刺死两个敌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扑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拉响了手榴弹。战斗结束后，除了少数逃脱的国民党兵之外，国民党中央军第93师107团几乎被全歼。五团迅速打扫战场，然后进入罗师堰镇，发现107团做好的饭菜和热着，红军官兵匆忙吃了饭，然后继续追。在追击路上，一个当地农民来给红军报信说，一伙国民党军正住在旁边的村子里。于是五团两个侦察排全部换上国民党中央军的军装，在那个农民带领下摸进村庄。他们先解决了哨兵，然后在一个寺庙里把正在睡觉的敌人全部俘虏。清点俘虏的时候，报信的农民说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不在。这个时候全村的贫苦青年都出来了，农民们高举着火把带领红军开始搜查，最后在一户地主家里把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捉着了，一问竟然是被红军歼灭的那个107团的团长。漆黑的夜色中，吴奇伟的汽车被挤在溃兵之中无法通行，无论卫兵们如何开枪恐吓，就是没有人给他的汽车让路。吴奇伟焦急万分，不断地嘟囔着，这真是老天安排好了，让我死在这儿。最后他只好放弃汽车，在卫兵的搀扶下与混乱的部队拥挤在一起，向乌江边逃去。天蒙蒙亮，终于跑到乌江边的吴奇伟接到薛岳的电话，薛岳说增援的第90师已经开到了乌江南岸。吴奇伟立即命令第90师渡江阻击，但是他的命令被第90师师长欧震拒绝了。欧震在电话里对吴奇伟说，北岸现在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十分不利，在南岸稳住阵地才是上策。吴奇伟一听，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不止，一边哭一边说，我不过江了，就在这里死了算了。红军追击部队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军参谋长吴德泽厉声命令卫兵把吴奇伟拖过乌江。吴奇伟一过乌江，在南岸还未站稳，

0: 即刻命令把浮桥砍断。有人提醒他说，还有不少弟兄在桥上呢。吴奇伟说，砍。浮桥被砍断了，桥上的国民党军随着浮桥的断裂跌入了滚滚乌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好像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名为内卷的漩涡，让我们回到2500多年前，从东方最深邃的智者之源老子中去探寻一把破局的钥匙。我们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老子所说的不争是什么意思，二是我们如何利用不争的智慧打造出别人无法竞争的优势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不争？在老子第22章中有一句话，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不去争，天下反而没人能与你争，这怎么可能呢？其实这正是老子思想超越常人之处，他洞悉了宇宙间一种反向的运作规律。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案例，完美的诠释了这种战略性不争的智慧。我们都听过田忌赛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策划者正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膑。当时齐国大将田忌屡次与齐威王赛马，都以失败告终。孙膑观察后发现，双方的马匹分为上中下三等，只是田忌的每一等马都比齐王的稍逊一筹，如果按照常规的笔法，田忌必输无疑。孙膑的破局之法正是不争的艺术。他对田忌说，你用你的下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上等马，这是策略性的不争，主动放弃第一局的胜利，然后用你的上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中等马，用你的中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下等马。结果田忌虽然输了第一局，却轻松地赢得了后两局，最终以2-1的总分大获全胜。你看，孙膑没有要求田忌的马跑得更快，他只是通过巧妙的不争与最强的对手避其锋芒，从而在整体格局上赢得胜利。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理解了不争的战略意义，我们该如何实践呢？ 从而打造出别人无法与之竞争的核心优势。老子为我们指明了三条路径。第一，聚焦自身优势，实现自知者明。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思是了解别人是聪明，但认清自己才是真正的智慧。汉代的丞相萧何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刘邦的团队里，带兵打仗他不如韩信，出谋划策他不如张良。如果萧何非要和他们去争军功的话，那他永远只能算个二流的角色。但萧何呢，却非常的自知，他清楚自己的优势在于后勤管理和安抚民心。所以当刘邦在前线浴血奋战时，萧何不争于沙场之功，而是坐镇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粮草兵源，稳定根据地，制定法律，为汉朝的建立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刘邦称帝后，论功行赏，将萧何排为第一功臣。因为刘邦明白，没有萧何这个稳固的大后方，所有的前线胜利都无从谈起。第二，创造不可替代性，成为关键的节点。不争的第二层境界是让自己成为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再来看一位历史人物，唐代的魏征。魏征在唐太宗的朝堂上，从不与其他大臣争权夺利，也不从奉承皇帝以求恩宠，他只做一件事，直言进谏。魏征去世后，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唐太宗说，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好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朝代的兴衰更替，用人做镜子可以看清自己的得失，我一直用这三面镜子来防止自己犯错。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第三，学会功成而弗居，赢得长远的支持。老子在第二章中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弗为弗居，是以不去。生养万物却不占有，有所作为却不自恃，功成业就却不居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不会离去。老子认为，真正的高人创造了价值却不占有，有所成就却不居功，正因为不居功自傲，他的功业和影响力反而能够长久的存在。例如在春秋末期，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的最大功臣莫过于范蠡。在长达20年的卧薪尝胆中，范蠡殚精竭虑为勾践谋划了一切，灭吴之后，他本可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但他却选择了不争。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焦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功成名就的顶峰，他毅然辞去高官，泛舟五湖，改名换姓来经商，成为一代巨富陶朱公。相比之下，与他一同辅佐勾践的文种，贪恋权位，后来被勾践赐死。范蠡的功成而弗居，不仅保全了自身，更留下了一段智者的美名。老子的不争哲学为我们描绘了一条清晰的破局路径。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3: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

0: 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 病变的风险。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

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燃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

0: 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前往贵州贵阳，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
7: 重点关注军地联合部署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6: 热点追踪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
7: 新闻聚焦，空军首批25个高技能军事工作室近日陆续挂牌运行，标志着空军基层科创团队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
6: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称美方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6: 2021年2月，习主席在视察贵州时指出，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兵临贵阳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次经典战例。1935年4月，转战贵州的中央红军兵临贵阳，凭借声东击西的机动谋略，成功调动敌军，为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打开了胜利的通道。 日前，记者追寻红军当年的行军足迹，前往贵阳，与驻地官兵一起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请听录音报道：兵临贵阳，灵活机动开新局。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杰、胡晶，特约记者李应。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0: 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9: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呢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8: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8: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4: 本届广交

0: 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年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2: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3: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4: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5: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5: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6: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

0: 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2: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2: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曲。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河西五市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山区有中雪，其中酒泉、张掖、武威三市南部山区有大雪，省内其余地方阴有小到中雨雪，其中平凉、庆阳两市部分地方以及白银南部、天水北部有大雨，甘南北部有大雪。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转中雨，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7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省纪委监委机关调研时强调，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
0: 孔少迅在武威市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
1: 石谋军在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扛牢兴教育人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上坚实步伐。
0: 凝聚奋进力量，守护群众安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1: 乡村行看振兴，陇原田野秋收生产有序推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我省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体系，在陇原大地铺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同暖心画卷。
1: 兰州市七里河区抓实三资监管，让沉睡资源活起来，富农产业兴起来。
0: 我省将迎来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4号下午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调研，听取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汇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吴晓军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时刻牢记职责、扛牢使命，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加快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吴晓军强调，要立足发展大局，加强政治监督，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保障国之大者作为重中之重，把护航现代化建设作为实践标尺，扎实开展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督促各级各部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拿出总攻坚、总冲刺的气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聚焦关键领域、聚焦重点行业、聚焦民生关切，深化问题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效果。要持而不息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加大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惩贪治腐力度，不断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实现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互促并进。要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引导纪检监察干部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汇报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14日至15日在武威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在三北工程6期阿拉古山治沙造林高效灌溉试验示范区，孔绍迅强调，甘肃是全国三北工程建设的主战场，要扛牢防沙治沙政治责任，大力弘扬八不沙精神，以锁边增绿为重点，不断书写绿尽沙退的生态奇迹。青土湖是石羊河的尾闾湖，孔绍迅强调，要持续深化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和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项目，进一步加强青土湖生态治理与保护，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要坚持保护优先、科学利用，更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示范园区，孔绍迅调研了甘肃华电70万千瓦光伏项目，

0: 他强调，要抢抓双碳机遇，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取得新成效。在凉州区发放镇设施农业示范点，孔绍迅强调，要大力发展科技农业、节水农业、绿色农业，不断夯实群众增收基础，要加强农产品生产销售各环节安全管理，确保舌尖上的安全，要高度重视本轮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程，切实有效防范应对。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切实扛牢兴教育人职责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石谋军强调，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省中小学校党的建设，为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完善大思政育人体系，积极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坚决守牢教育公平底线，实现基础教育更高水平优质均衡发展，要汇聚各方合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政府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旭主持会议，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出力奋发，实干笃行，为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甘肃力量。请听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会议科学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与核心内涵。

0: 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努力为群众提供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1: 阿克塞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王虎：
2: 以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为旗帜，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

0: 程。
1: 将深刻领域重视起中央讲话精神，持续加强治胃病科室建设，不断提升治胃病服务能力，着力提高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突出抓好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甘南州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杨永林：
2: 我们将立足甘南群众就医需求，持续精进外科诊疗技术，优化诊疗服务流程，努力创建国家级重点专科。
0: 鼓浪县西泾镇感恩新村村医张万泰：
3: 让知识加强药物学习，打好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人心人气生活，农村群众身体健康。
0: 白银市平川区卫生健康局党工委委员、副局长赵斌：
4: 以静谧性县级医工体建设为抓手，推动区级医院人才、技术管理下沉，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5: 乡村行，看振兴。
6: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放眼陇原大地，广袤田野间，机械化收割如火如荼，各类作物长势喜人，清甜良乡漫溢乡野，秋粮丰产在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0: 在张掖市甘州区安阳乡，千亩华亚三号亚麻长势喜人。这一品种历经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8年研发、5年扩繁推广，如今已在这里扎根，助力张掖建成国产亚麻种子基地。眼下安阳乡连片亚麻迎来收获期，现场拔麻机往来穿梭，高效完成切割、拔取、铺放作业，成片秸秆整齐铺展田间，勾勒出一幅秋日丰收图景。甘州区安阳乡苗家堡村种植大户徐军：
7: 供了是2200多亩亚麻，暂时也是很好的。
8: 我们这成本抛放，利润也就400左右。
0: 近年来，甘州区安阳乡立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大力培育发展亚麻特色产业。通过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亚麻全方位综合利用。张掖市龙纺纤丝亚麻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薛艳清：
9: 在整个张掖，我们种植了21000亩，可以满足张掖、邯郸两个工厂的原料供应。未来面积增加在5万亩左右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下游产业链带过来。
0: 依托全省首个生态产品线上交易平台，张掖市创新构建的政府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平台加金融加保险6维联动机制，有效推动土地、生态、产业三重价值叠加赋能，为特色生态农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张掖市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总经理张进军：
10: 通过标准化交易流程、市场化定制机制，让农村土地生态资源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
0: 金秋时节，蜀香遍野，走进晋宁县古城镇，万亩马铃薯迎来丰收季，连片田地里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农户们紧随机器身后，蹲在田间，按照个头大小熟练分拣装袋。晋宁县古城镇齐岔村种植大户邹慧川：
11: 今年雨水条件没充足，地里挖出来的洋芋没个头比较均匀，一亩大概能达到5000到6000斤，收成还算可以。
0: 近年来，晋宁县古城镇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即20000亩汉作农业基地和西樊沟灌区磨下低灌马铃薯示范种植基地，通过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推动传统农业向技术集成、生产标准、效益共享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晋宁县古城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干部陈浩：
12: 今年全镇马铃薯种植面积3.4万亩，目前农户已全面进入采收阶段。
0: 近日，白银区武川乡1.26万亩玉米进入全面采收期。 趁着晴好天气，武川乡红线村全面开启机械化秋收作业。

0: 一次性完成摘穗、秸秆粉穗等工序，收割转运同步衔接，高效推进。白云区武川乡种植户王金林：
1: 今天的产量好了，好处呢就是水深深的嘛，小的高嘛，这个呢咱还有抓紧抢收的哦，最好正确在这个上工之前把玉米收完。
0: 武川乡深挖本土农业禀赋，大力推广粮食兼用玉米，联动发展特色畜禽养殖，构建起种养结合、循环增效的现代农业体系，推动玉米粮用四用双向开发，进一步盘活农业资源，持续提升种植综合效益。白云区武川乡副乡长狄国奋：
2: 统筹推进机械收割和秸秆清作，做好秋收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玉米颗粒归仓，守好粮食安全底线。
0: 下面是时政要闻。10月13号至14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在天水市和平凉市宣讲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并调研。孙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要对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甘肃台报道。
3: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5: 我省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体系，整合妇联、卫健、文旅等多方力量，硬件改造、文化活动、健康服务同步推进，用心用情解决少年儿童成长中的急难愁盼，在陇原大地铺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同暖心画卷。请听报道。
0: 在武威凉州区，一项面向困境儿童的公益改造项目为孩子们点亮专属的成长小天地。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家庭成长计划筑梦空间项目顺利完成验收，凉州区15户儿童家庭完成空间暖心改造。武威第19中学学生苏润明：
6: 现在通过改造，我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桌、书架，在这里看书、写作业也比以前专心了。我会好好爱护我的新房间，认真学习，快乐成长。
0: 武威市凉州区妇联干部秦长贵：
7: 我们将持续做好后续跟踪服务，把硬件改造和家庭教育、心理陪伴结合起来，用心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0: 既要改善居家小环境，也要建好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作为全省2026年重点为民实事工程，肃南县社区儿童友好空间日前在县城民族公园正式投用。项目坚持一米高度看城市理念，场地全部铺设环保防滑地垫，游乐设施全部做圆角，人体工学优化，处处体现示儿化设计，让孩子们拥有安全舒适的户外乐园。肃南县妇联副主席强丽丽：
8: 项目建设全过程中始终秉持一米高度看城市的建设理念，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特色活动内容，延伸服务触角，切实把民生实事办细、办好、办实，真正实现让孩子开心、家长安心、群众暖心。
0: 硬件阵地持续完善，精神滋养同步跟进。白云市平川区2026年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持续推进，当地整合企业组织爱心力量，把文艺演出、图书捐赠、读书分享送到乡村孩子家门口。平川区宝鸡镇冯园村农家书屋管理员高应红：
9: 还给咱们书屋捐了不少新书，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平时村里娃娃课余时间多，现在读书活动也多了，大家看书的积极性更高了。
0: 除了文化润童心之外， 我省各地

0: 还持续夯实儿童健康守护防线。嘉峪关市聚焦未成年人成长关键期，深化医教协同、家校联动，围绕儿童青少年视力、口腔、骨骼、体重、心理健康五大方向，建立筛查、干预、追踪闭环管理体系，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嘉峪关市胜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主管护师高天花。
1: 我们会定期走进辖区校园，为孩子们开展视力、口腔、生长发育筛查，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建立台账跟踪干预，当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守门人。
0: 我省各地多点发力，协同联动，持续完善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凝聚全社会护幼同心的强大合力，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温暖呵护下向阳成长。
2: 10月15日，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甘肃教育团共组织78家进出口企业参展，重点聚焦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品牌企业。参展品类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交通、中医药保健、甘味特色农产品等领域。开幕式当天，甘肃教育团举办“丝路甘肃陇商迎客”重点产业推介会，特别是兰州牛肉面制作展演和敦煌飞天舞表演精彩呈现，以可看、可感、可体验的方式，让海内外客商直观感受绚丽厚重的丝路文化魅力，实现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同频共振。近年来，甘肃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畅通道、新产业、育主体、强品牌、优结构、扩贸易，不断补齐内陆开放短板，厚植外向型发展优势，全省外贸市场主体持续扩容，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对外开放能级稳步提升。甘肃台报道。
3: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群众的共同财产，更是保障乡村发展、惠及民生福祉的关键基础。兰州市七里河区紧盯农村三资管理短板和薄弱环节，切实守牢村集体家底，有效破解监管难题，让沉睡资源活起来，富农产业兴起来。请听报道。
2: 在兰州七里河区八里镇20里铺村，一个占地76亩的鱼菜共生产业园，让循环种养成为现实，年产值700万元。几年前，这块地还因权属不清长期闲置。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20里铺村党支部书记董振华：
4: 为进一步盘活资产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建成八里镇鱼菜共生产业园，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2: 从沉睡资源到绿色银行，转折始于一次三资清查。七里河区对67个行政村和27个财务独立核算村小组开展拉网式整治，建立标准化三资管理台账，彻底理清了村集体家底。兰州市七里河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亚书：
5: 我们对各乡镇产业发展做了技术指导和产业服务，盘活了沉睡的资源之后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比如黄玉他们开展的林舍养殖，碑岭乡开展的芍药种植，让村民受益，也扩大了这个农民的就业。
2: 三资清查理清了账目，打开了思路。七里河区八里镇10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成立公司，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务工薪资实现三重增收，每年可为10个连村集体增收200万元。与此同时，公开三资信息，村集体财务收支、资产交易、工程项目建设等情况一目了然。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20里铺村村民张补文：
6: 公开透明，通过村民大会张贴的这些信息啊，我们了解村上的财务信息、资金去向嘛。打开这桥梁帮板，能够看到比较这个清楚，也比较详细。
2: 产业发展监督不能缺位，七里河区纪委监委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紧盯资金使用、资产出租、资源发包等关键环节，深化专责加职能联动监督，依托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推行一网统管、动态监管。兰州市七里河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朱威：
7: 七里河区纪委监委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三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将农村三资管理数据全部纳入这个乡村振兴监督平台和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加强这个数据的比对碰撞，转换了一批问题线索，有效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保驾护航。
2: 从家底不清到台账明晰，从各村单打独斗到十村攥指成拳，七里河区以三资管理促产业发展，以产业收益反哺村民，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近日，共青团甘肃省委、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两地相关单位，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2026年甘味入鲁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专项活动。本次活动锚定消费帮扶核心任务，把助农增收、兴产富民作为落脚点，线上开设青春助农甘味入鲁直播专场，设立济南主会场，并联动全省各市县分会场，构建全域直播矩阵。两地青年主播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以年轻化表达，全方位推介甘肃特色果蔬、中药材、畜禽等优质产品，持续提升甘味品牌网络声量与影响力，带动陇原特色农产品线上热销。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团组织专场直播累计吸引1387.63万人次观看，实现销售额583.91万元。线下打造鲁甘协作青春市集，集中展销甘肃优质农特产品与非遗文创产品，通过沉浸式品鉴、面对面推介、场景化展示，让山东群众近距离感受陇原物产魅力，持续扩大甘味在东部市场的知名度、美誉度与市场占有率。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冷空气和高原槽共同影响，10月15号至17号，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程。河东大部有小到中雨，陇中东部、陇东有大雨，累计降雨量30至50毫米。甘南高原、河西高海拔山区雨夹雪转小到中雪，祁连山区有大雪，积雪最深可达6厘米。河西西部气温降幅6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雨雪范围广，山区有降雪，道路容易湿滑结冰，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各地要防范降雨降雪对设施农业林果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城乡群众及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甘肃台报道。
8: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2: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甘肃省主题宣讲活动昨天在兰州举办。
9: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0: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1: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8: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宁夏。

0: 冬季供暖是事关群众冷暖的重要民生工程、暖心工程。随着气温持续走低，2026至2027年冬季集中供暖已进入倒计时。为扎实做好今冬供热保障工作，确保全市人民群众温暖过冬，临夏市供暖企业提前谋划，多措并举，全力以赴做好供暖前各项准备工作，保障今冬供暖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1: 连日来，宁夏河州花城热力有限公司抢抓供暖季前黄金窗口期，全面推进供暖各项前期准备，确保供暖系统稳定高效运行。在东区热源厂，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四台供暖锅炉的联动调试工作，调试结束后将即刻启动设备冷运行作业。中控室内智能中控台清晰呈现锅炉总貌、点火系统、吹灰系统、循环水系统、锅炉保护及脱硫脱硝等全套设备运行数据。

0: 据工作人员紧盯实时运行参数，实时联动厂房一线人员，精准调试设备，细致查漏补缺，全方位排查设备运行隐患。锅炉厂房内施工与运维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认真开展联动系统调试、环保设备仪器校正等工作，逐一排查，着力清除供热设备前期运行隐患，保障供热设施完好无损，具备随时投运条件。同时，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锅炉水质治理工作，每两小时开展一次专业水质化验，精准检测分析水质硬度、碱度、 pH 值等核心指标，严格把控水质标准，保障供暖系统安全稳定运转。在南区热源厂，智能化供热管控体系为冬季供暖赋能增效，厂区大型显示屏实时同步116兆瓦锅炉 DCS 控制系统数据，煤仓、锅炉、旋风分离器、脱硫、除尘等关键设备的运行参数一目了然。目前全市3座热源厂、111座换热站的设备检修、隐患整改、系统调试等所有供暖前置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市冬季集中供暖筹备工作全面收官，静待如期供暖。
1: 京东供暖工作呢即将全面启动，目前我们公司已完成对供热设备的冬病夏治、全覆盖排查整改专项工作，现已全面完成各项检修及供暖准备工作。自9月15号开始，对以往进行了注水，各类冬季运行原材料呢已陆续到场。为保障市区群众温暖过冬，我们公司提前部署、精细筹备、压实责任，全方位夯实供暖保障基础，提供更高效、更稳定的供热质量及服务。
0: 供暖无小事，冷暖细民心。供暖供的是热气，暖的是人心，检验的是治理效能，映照的是为民初心。从设备检修到系统调试，从隐患排查到水质检测，从人工巡检到智慧监测，每一个环节的严谨细致都是对群众期盼的郑重回应，每一度稳定的热流都是城市温度的生动注脚。近年来，宁夏市委市政府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冬季供暖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持续提升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随着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就绪，宁夏市将以稳定、安全、高效的供热服务，把民生温度送到千家万户，让群众温暖过冬，也让幸福宁夏更有质感、更具温度。
2: 10月10号至14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刘康平带队赴浙江省、上海市、云南省考察招商，市领导崇显胜、马学军及相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分别参加。
0: 在浙江省义乌市原横塘村会议室、一米百货、海地时尚珠市雨夜公司和三体路夜市，刘康平一行认真考察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他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借鉴义乌12个字、5个结合的成功经验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科学实践，以工业、花卉、牛羊、文旅、美食、商贸服务产业为主攻方向，加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做优做精，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持续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与内生动力。在上海市孝天国际医学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刘康平一行详细了解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产品研发、临床应用等情况。他表示，希望孝天医学中心和上海师大生命科学院继续发挥平台和人才优势，在打通技术攻关链条、加快产品研发生产、构建产学研转化机制等方面，与宁夏市企业进一步深化对接交流，共同推动羊黏蛋白、羊肝素钠等生产合作项目早日落地。在云南省昆明市南墙街巷历史文化街区、建水县子头街等地，刘康平一行实地考察老旧街区改造、消费业态培育、夜间经济发展等情况。他表示，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理念和做法，持续提升8方13巷、茶马古市等文旅街区运营水平，真正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有人说，想读懂一座城，先要走进它的博物馆。如果你来宁夏，不妨走进宁夏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在这里，只用一座馆就能。

0: 能解锁宁夏截然不同的两种气质，一半是亿万年洪荒秘境，一半是数千年人间烟火。时间倒回亿万年前，如今温润秀美的河州大地曾是巨兽奔走的远古盆地，地壳隆起，山海更迭，地貌重塑，岁月在岩层里刻下最真实的印记。馆内珍藏的古生物化石静静伫立，铲齿象、河震羊、巨裂狗这些史前生灵曾在这片土地自由生长，肆意驰骋，留存下史前生灵行走的印记。荒漠苍茫便是宁夏雄浑厚重的自然底色。为了让化石与历史不再冰冷，让厚重的宁夏文脉真正鲜活可感，馆内重磅打造丝路同心五千年全域沉浸式巨游，巨游贯穿博物馆全馆所有展区，依托整馆自然生态人文的完整脉络，徐徐演绎宁夏大地万物共生的自然生机，丝路通衢的市井繁华，各族同心相融的温情底蕴。洪荒落幕，山河安定，亿万年风雨淬炼，让荒漠大地褪去粗犷，慢慢生长出人间温情。丝路驼岭自此路过，先民在此安居繁星，彩陶文明熠熠生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博物馆将宁夏千年时光浓缩于此，斑驳彩陶藏着鲜明的浪漫，民俗场景还原市井热闹，非遗记忆延续代代匠心。馆阅古今，双面皆宁夏，一座博物馆，两种极致浪漫。往前看是天地洪荒，岁月磅礴；往后看是烟火人间，生生不息。不妨走进宁夏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沉浸式读懂专属于宁夏的双重底色，跟随丝路同心五千年全域沉浸式巨游，穿梭远古与千年丝路，切身感受河州大地的岁月风华。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收带来丰收喜悦的同时，更要时刻牢记秸秆禁烧。秸秆焚烧会带来哪些危害？为什么要实行秸秆禁烧？这些小知识请大家查收。什么是秸秆禁烧？秸秆是成熟农作物茎叶部分的总称，通常指小麦、水稻、玉米、薯类、油菜、棉花等粗粮在收获子时候的剩余部分。秸秆焚烧就是指农民将农作物秸秆用火烧毁的一种行为。因为秸秆焚烧的害处很多，所以我们通常是禁止秸秆焚烧行为的。焚烧秸秆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更是火灾事故的隐形杀手。当火星随风飘散，极易引燃周边农田、林地或房屋，酿成燎原之灾。焚烧秸秆带来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时，大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三项污染指数达到高峰值，其中二氧化硫的浓度比平时高出一倍，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比平时高出三倍。当可吸入颗粒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对人的眼睛、鼻子和咽喉含有黏膜的部位刺激较大，轻则造成咳嗽、胸闷、流泪，严重时可能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导致火烧连营，一旦引发大火，往往难以控制，造成经济损失，尤其是在山林附近引发山林大火，后果不堪设想。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可见范围降低，直接影响民航、铁路、高速公路的正常运营，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影响人身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3条，违反规定
1: 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下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4条，过失引起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别再说接杆百无一用，这些变身方式告诉你它到底有多暴躁。以下接杆综合利用方法请收好。一、接杆粉碎还田，原地还田。在水稻、小麦及油菜等作物收获时，联合收割机安装粉碎装置进行接杆粉碎抛洒，接杆粉碎程度一般5到10厘米，建议均匀撒施接杆腐解菌剂，并配施一定比例的氮肥，及时生翻，以加速接杆腐解，提高土壤肥力。二、接杆覆盖笋源，异地还田。水稻接杆替代部分笼坑对竹林进行保温覆盖，不仅可以提高土壤发热效率，改善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理化性质，还能一定程度上增加竹笋品质和产量。三、接杆肥料化利用，犁田制作有机肥。水稻、油菜等农作物接杆作为生产原料干粉碎后，汇入猪羊等动物粪便及其他有机质，再通过微生物发酵等生产工艺制成有机肥。四、接杆基料化利用，制作机制，以农作物接杆为主要原料，通过粉碎处理后与其他原料混合或经高温发酵，配制成食用菌栽培机制，食用菌采收结束后，菌糠在经高温堆肥处理后还田。该处理方式既可运用于一般农户生产，也可运用于工厂化、产业化规模生产，操作方便。另一种是农作物接杆经过粉碎、发酵、调制、磨塑、烘干等工艺加工成水稻育秧机制，用于培育水稻壮秧，满足水稻栽插的需求。五、稻接杆原料化利用，加工成稻草绳，利用稻草绳加工机械将水稻接杆制成稻草绳，稻草绳可用于园林绿化、绑扎树球、保湿补水、防寒等方面。六、接杆能源化利用，制作生物质颗粒燃料，以农作物接杆、杂木、工业副产品等绿色可再生物质为原料，利用接杆中的木质素充当粘合剂，将松散的原料挤压成颗粒状、块状和棒状等成型燃料，该燃料具有高效、洁净、点火容易等优点。七、接杆饲料化利用，制作青苎饲料，以新鲜玉米、毛豆等农作物接杆为原料，将其填入密闭的青苎窖内或打捆青苎包膜，达到长期保存其青绿多汁营养成分的目的，为草食动物提供优质青苎饲料。在此呼吁大家积极响应，投身接杆禁烧工作，主动向家人、邻居和亲戚朋友宣传劝导，做到不着一把火，不冒一股烟，共同守护我们的蓝天白云。
2: 荣威主播说，今天我们来说，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大气污染东防工作推进会重要指示精神，助力改善宁夏市城市环境质量和缓解城区道路交通压力，我们倡议全市人民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争当绿色出行、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带头者、倡导者、守护者、实践者，
3: 争做绿色出行、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带头者，把绿色出行、低碳出行作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降低拥堵的重要举措，积极践行135绿色出行，即1公里内步行、3公里内骑自行车、5公里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努力降低能耗，共建绿色家园。
2: 争做绿色出行、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倡导者，倡导科学、健康、低碳的出行方式，主动投身文明交通劝导志愿者服务活动，积极带动更多市民群众共同参与绿色文明安全出行活动，践行文明驾车、文明行路、文明停车的理念，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和行为准则，不抢行快行，不乱穿乱插，不乱停乱放，按道行进，有序通行，文明礼让，切实摒弃各类交通陋习，让绿色文明安全出行成为宁夏亮丽的风景线。
3: 真做绿色出行、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守护者，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带头佩戴头盔，使用安全带，带头安全宣传，带头劝导周边亲属，提高头盔安全带佩戴率，爱护公共交通设施，文明乘车行车，杜绝和劝阻不文明行为，营造畅通安全、有序环保的交通环境。
2: 争做绿色出行、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实践者，号召在市统办楼、建设大厦工作的干部职工和前往市政务大厅办事的群众，乘坐公共交通，共同营造畅通、安全、环保、有序的公共交通环境。
3: 绿色、文明、安全出行，全市人民共同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齐心协力，为宁夏的道路更通畅、环境更美好、人民更幸福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以上就是今天宁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宁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关注新宁夏 APP 同步收看宁夏市新闻。

0: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熨。
1: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2: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0: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2: 妈妈
3: 妈，
0: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4: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5: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2: 走吧，上课去啦。
6: 嗯。
2: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6: 晚上回来才倒吧。
2: 哎，等我一下呗。
6: 干啥这么着急啊？
2: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5: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6: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2: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6: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5: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6: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5: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7: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8: 公益事小，公益事大。

0: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0: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0: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2: 一点了。
3: 啊？几点？
2: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2: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